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一集，
5: 黄子红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已经完满地迈出了第一步，执行密杀甘大的任务。可谁也没料到，子弹竟没有打中，这让他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对，是万劫不复。现在任凭换了谁，也休想从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将百姓之亡捞出来。他觉得这是真话，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群众对于泥板人的爱戴，他几年前就了解，这次更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感同身受。所以他觉得黄子红刚才说的话是他真正的痛点，他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因为他最近的全副心思都在他身上。他因为他的痛苦而焦虑，想安慰他几句，不想黄子红却再次低声道：
6: 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真的很感谢。别对我好，我不配你这样。
7: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 你会没事的。
5: 胡志坚装作刚强大度地说，脑子却一片空白。上午，省警察厅的审讯继续，刑讯室内，陈家傲遭受到严刑拷打，警察打手们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打他，激起他的无名怒火，他决心反抗暴行，一个有用的字儿也不吐给他们。见陈家傲死硬不屈，打手们用辣椒水泡了竹签钉他手脚的指甲缝，用烙铁烫他大腿内侧，他顿时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被脱光，被仰面捆绑在一张大木桌子上，几个打手配合着把辣椒水灌进他生殖器里。陈家傲咬紧牙闭上眼，提早做着忍受无耻暴行摧残的准备。很快他的下体滚烫起来，麻木起来，小腹也钻心的疼。突然打手们开始揉搓，顿时他觉得他的灵魂在他的体内飞窜，扑腾，扩散，爆炸，逃逸，再向他犹若细丝的意识传递一个明确讯息：招了吧，招了呀。逼供取得了巨大成功，最终陈家傲招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小头目马上跑到交府报告并表功。其实焦少成朝路口张望着，来者只想报喜，不住地啰嗦，被他一巴掌制止：
8: 不罚勤不罚懒，就罚你没长眼。
5: 原来刚才省政府秘书给焦少成来电话说，祝兆州已经出发十分钟了，他这儿正迎省主席大驾嘞，却被纠缠。现在焦老财上半身披着八字形的红绸背面，和穿着纯白短袖蓝色长裤的焦少成并排站着，两人大喜过望地看着祝兆州从专车上走出。祝兆州只与焦老财轻轻握了握手，便被引入专用贵宾室。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四下张望，却并不怎么理会熟人的招呼，似乎在满世界里寻找什么重要目标。焦老财看在眼里，早明白了旧理，就暗自对他说：
8: 找人呐，您那人烧的警官。

0: 黄子红，去给我当伴娘，娶人去了。
1: 祝赵州遗憾良久，却说：
2: 没事儿，这不是委员长催问你百人的事情吗？我得问他具体进展呢。
0: 对不住啊，对不住，少成给你立了军令状，可刚立完就忙活我这事儿了。
2: 哼，你用下半身思维，我得罪不起你呀。
0: 哼，看这话怪不？你还不如骂你老哥我是禽兽嘞。
1: 两人说着纵情大笑起来。11点钟，黄子红和胡志坚率领的娶亲车队到达九宗山下。只见九宗山所有可能溜出去人的小道、沟回、坡洼都被队伍守着。队伍的服装各异，有穿黄军装戴头盔握各式轻重武器的国军，有穿黄色警服的警察，还有和国军服装差不多但武器气势要比前者差很多的保安团。另外不用讲，还有游曳着为数可观的便衣。见此情景，黄子红吩咐停车，他走出车子，早有部下认出他来，上前向他汇报表功。黄子红向前挥一下手说：
3: 听我说，我今天不为公干，我是给焦厅长父亲娶媳妇的，新人就在山上，请与方便。
1: 部下很快指挥让出道来，早有一座八抬花轿等在让出来的路那头。黄子红复又上车，隔着车玻璃挥一下手，立即上来了一对轿夫抬起轿，后面还跟着几十个脚夫打扮的男子。鞭炮震天，三辆汽车开道，一行人很快来到山寨寨门。汽车不得不又停下，没有了汽车路，就是有汽车路也是禁行。黄子红吩咐大伙下车，随车的包裹、细软、花红等食物被迅速拿下来。一群脚夫很快上前，每人只分到很少一部分东西，轻飘飘攥在手里。经过短暂的有效沟通，30多人的迎亲队伍被特许进入寨门。黄子红、胡志坚也不得不步行，只不过他俩是独步不负重而已。两人都是第一次进山寨，但见林密山高，飞瀑涌泉，奇禽异鸟时时作鸣，花香浓郁，宛如画中。两人游目渡人，自觉这兰芝儿并非他们昔日所见之兰芝儿，他自有他的天地，自有他的胸怀和能耐。走到半山腰，在偏僻的山寨便道上，脚夫打扮的男子纷纷迅速隐匿于山寨密林之中。一会儿，兰芝儿派的迎接至客寻路而来，提着茶水、小吃和水果热情招呼，继而回过头来带领他们去捷径上山。此时山寨下距离九宗山2里远的回龙观里，一个老者装扮的人在吹埙，高古渺远的埙声悲鸣在山野间，令人不知今夕何夕。一会儿，老人放下熏，呷一口淡茶，并不休息，而是自个儿研磨润笔许久，开始运腕挥毫。忽然，他的笔尖定定悬在空中，屋内传入皮鞭声。他放下毛笔，倚窗看个究竟。原来，保安团今天到来后，便强占了山下农民的西瓜吃。农民想了个办法，给一个大西瓜里拉大便进去，又将那西瓜封好。刚才一个团丁摘到一个大西瓜给团长送去邀宠，不想一刀下去，周围的人连同团长都屎尿满脸，团丁遂遭痛打。2个半时辰后，山前的大坳里军民散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山丹丹被轿子抬下九宗山，又被安排坐上

0: 主婚车，一切准备停当，开始起轿。娶亲车缓缓驶出，山丹丹与黄子红坐在头车里，任人怎么看硬是分不清哪个是新娘。原来不知何故，黄子红已经换作一身红，也是顶着盖头。此时山丹丹哭出声来，黄子红也颤抖身子，伤心不已。齐天翼扛着相机，不失时机的左拍右照，兰芝儿花枝招展的在旁边指挥着什么，很是神气。他的爱鹰在头上翻飞，做着各式表演，似为婚嫁天喜。胡志坚坐在第二辆婚车里，他看到纷乱的人群里，韩夏春和女疯子从路边场面上的六柱旁经过，他本能的心一惊，急于推开车门捉拿，却最终将已经推开缝的门复又关上。婚车刚走，兰芝儿就闪进这门，下令紧闭大门。呼啦一下，武装力量将这门围得水泄不通。下午五点，九宗山下又开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一个个收拾家伙，严阵以待，制造着紧张空气。此时山丹丹已经被取回西京城里的交府，祝兆周正在以证婚人的身份为焦老财的婚礼献词，他特意安排黄子红站在他跟前，不离左右。黄子红不明所以，不得要领，在众目睽睽之下迟迟不肯就位。兰芝儿回寨后，只笼统地要求吴子山看好泥百人，吴子山欲问详情，被他制止了。随后兰芝儿肩头战鹰，骑马护送四挂子牛车的值钱东西朝金凤巷而去。围攻者并没有阻拦，他们要的是泥百人。况且走了寨主，少了守卫山寨的主心骨，对他们来说善莫大焉。兰芝儿一走，吴子山就四处寻找起泥百人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傍晚金凤巷更加热闹了，三三两两的男人朝金凤广场走去，纳凉翩闲船，寻花问柳。烟雨楼进堂门的门楹上打出横幅，热烈欢迎本楼姑娘荣驾省主席挚友，警察厅焦少成，尊堂大人焦老财先生。顾客们正在围观议论时，忽报兰芝儿骑马到来。很快从烟雨楼里舞出一行欢迎的女子，他们边舞边道：
1: 恭喜兰寨主，贺喜厅长老了。
2: 恭喜兰寨主，贺喜厅长老了。
3: 该打，本姑娘有那么老吗？
0: 兰芝儿打趣道，抚摸着油亮的鹰脖子。大家都笑疯了，迎着兰芝儿朝近走。夜里韩夏春和赵有情躺在炕上轻声慢语，记着如何让张桂兰头脑清醒起来。目前他将韩夏春当作赵有情，对其纠缠再三，让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正说话时，张桂兰走进来，端了两碗新麦奇花面给韩夏春吃。韩夏春将一碗给了赵有情，赵有情刚接过碗到手，女疯子就一下打掉了那碗饭，生气地拉着韩夏春要他回家。赵有情上前想说什么，被他抽了一耳光。赵有情满脸泪花，泪水在眼窝里转着，终于忍不住潺潺而下。此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齐天翼在嬉戏一只信鸽，一会儿他将鸽子放到笼子里，熄灭了灯。晚上洞房里，焦老财抚弄山丹丹并问青铜佛的事情，两人话不投机，闹了别扭。山丹丹撇着嘴问：
1: 你媳妇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媳妇重要？
4: 秦丹丹别生气，

0: 你这山里的丹丹比老朽命都重要。
1: 哎呀，别老朽长老朽短，再这么说下去就真要朽掉了。
2: 焦老才大喜，两人倒在一起。在焦老才一束梨花压海棠的时候，黑黝黝的九宗山上一声枪响，带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高高飞上夜空，划出美丽的弧线。顷刻间炮火齐发，映红了几十里渭河平原。黑黝黝的九宗山上炮火齐发，由国民党军方指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协同作战的九宗山攻击战打响了。国民党少校指挥官唐兵卫营长为此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在兰芝儿父亲老寨主手上，国民党部队曾向拒绝收编的土匪发起过征讨，并遭遇滑铁卢，他的前任阵亡。当时唐兵卫作为一连连长，指挥所属部队攻破了寨门，营长大喜，与他一起杀入山寨大门，不想却陷入了地坑陷阱，连人带马一起掉入机关，磨盘、滚石、竹签等一起攻向他们，两人都身负重伤。只不过老营长更严重，或者说身体底子不如年轻的唐兵卫，最终没能扛过去而亡故。因此这次攻山任务依然交给他们营，一来有前车之鉴，二来可以一雪前耻。唐兵卫未能将主攻任务和指挥任务交给他们营和他，而倍感欣慰和鼓舞。他命令一连和保安团一连主攻寨门方向，其中保安团一连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作为工兵连，保障一连攻击到位后不至于再次落入陷阱。二连由特务们打先锋，迂回九宗山侧后，暗中衔枚急进，与先期随黄子红进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待到摸进寨主大堂时发起突然袭击。保安团二连、保安团三连分别统领本部和配属警察，与先期与黄子红混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从左右两侧山沟渗透侧击。三连作为预备队，由唐兵卫亲自统御。他的这一安排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以免前车之覆。战斗打响以后，唐兵卫像视察一场演习一样，迈着八字步走出遥遥正对着寨门的指挥部，一边口里含着一根甜草根。最近天热，他老流鼻血，一边手里端着一个木匣子收音机，听着常香玉的《花木兰》。他着迷老乡名角常香玉和他的豫剧，对跟在他后面的三连连长说：
3: 八连长，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对方处于冷兵器时代，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你得发挥想象力，全当你是在看一场什么。我来考考你的想象力。
2: 八连长是书生出身，故意沉吟片刻，揣摩一下营长的意思，看着眼前炮火间歇的战斗。
4: 唐营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乃党国之子防也。我们全当是在看一场人间难得一见的烟火。
3: 小八，你果然博学机灵，可惜这烟火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已快得手。
2: 这时传令兵来报说，一连已经攻破山门，并顺利攻入山寨。
4: 营长英明，
3: 你的任务重了，督令你部迅速封锁各个山头出口，勿使目标溜掉，要保持清醒。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进攻，这是一次搜捕行动。
4: 是。
2: 八连长行个军礼，跑步离去。 唐兵卫继续听长相玉，喉间发出半吊子的豫剧来。黎明时分，月光隐去光辉，山岭和天边的云块粘合，周遭影影绰绰。很快，四面的村庄、院落、树木等开始呈现轮廓。前山赵家村在一片鸡叫鸟鸣声中迎来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女疯子张桂兰家，赵有情送韩夏春与张桂兰出门，登城上路。张桂兰似乎已经正常，头发梳洗得干净整齐，竟显出几分姿色来。她还提醒推自行车的韩夏春挽起裤管，以防露水打湿。韩夏春与赵有情对视，赵有情故意吟出一句谚语：“
3: 麦子上场，核桃半壤。”
2: 神奇般的，张桂兰竟接上了浓艳的后半部分。
1: 谷子进屯儿，核桃挨棍儿。
2: 赵有情激动的泪水涌出，上前欲做亲昵状，被韩夏春以目制止。目前张桂兰还需要深度康复，而韩夏春也需要她继续打掩护。于是韩夏春唱着山歌踏上山路。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

0: 餐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4: 张聪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聪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聪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30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

畏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送走了徐阶，张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一定能解决夏言。于是张聪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在张聪看来，夏言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可是在夏言看来啊，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聪正在自掘坟墓。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才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儿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啊，他没能做到。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聪这个无耻小人。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了，不愿意连累大家。无数人被他的一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夏言比张聪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张聪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聪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聪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张聪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聪的偏执达到了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嘉靖十年七月，行人司长官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他一份文稿。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

0: 基本内容如下所列。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住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
1: 很好，哈哈哈，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
0: 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写奏折上禀。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彭泽却拦住了他。
1: 哎，先不要着急呀、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哎，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问题的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他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儿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皇帝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的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竟然赶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聪，其次15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聪，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聪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哎，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聪的家，但张聪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第二天，他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聪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做处罚。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一天之后，得到张聪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 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1: 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

0: 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1: 如果你只认夏衍，马上就放了你。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0: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1: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富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这张少富啊，指的就是张聪。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
0: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1: 闹到这个份上，已经解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
0: 所谓专业人才，是指督察院都御史汪洪。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聪的同党。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衍拉过来陪审，希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
1: 夏衍这种彪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衍，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衍是否曾参与此事。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夏衍压根儿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姓汪的，你说谁呢？
0: 汪洪被站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衍，却也不愿认输，还还了几句嘴。
1: 夏衍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洪。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儿。在此之前呢，这个张聪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衍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张聪，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府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1: 请张首府即刻回避此案。
0: 说这话的人是几世中孙英奎、曹变。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府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聪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可张聪啊，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衍，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二位突然跳

出来的二凳子。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了。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你们等着瞧吧。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离奇的庭审就此结束。但张聪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嘉靖表扬了张聪，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张聪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呀，张聪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话：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这下玩不转了。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英奎、曹辩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呢。各位，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之事纯属诬陷。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聪而言。很快嘉靖就做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英奎和曹辩，并给予了亲切的慰问。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张聪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1: 贴完了，眼睛是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不一样了。想要试试的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
2: 比方说有的朋友留言说要收音机啊，要豪华版的多功能的，还说呢现在出门比较晒，想要太阳镜，想按摩仪，其实呢之前咱们都送过，这个要求不过分哈。
1: 那咱们今儿说了算啊，不管多少人，只要在9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多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还没完啊，家用智能按摩仪也给您安排上，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的送4重好礼，我们特别争取的啊，这个宠粉福利，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2: 我们也再来介绍一下刚刚说到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这是呢专门申请的加强版，额外添加了像人参啊、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促进渗透的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通过这个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深层次的调理，贴完眼睛清晰透亮。
1: 那想要试试的呢，可以赶紧拨打我们400166-7979，只要9点前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啊！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一副时尚百搭太阳镜，第三重家用智能按摩仪也给大家安排上，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9点前打进电话的人呢是人人有份，400166-7979，400166-7979。
2: 好，
1: 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2: 节目的最后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特别感谢大家都发来了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的难忘的故事。像光明202就说呢，离家参加工作的第一顿饭是在单位的凉亭吃的，餐具呢是人事处的老师赞助的，第一次感受到离家后的孤独和来自组织的温暖。
1: 哦，这还真是啊，有的时候你说在外啊，就是别人的一点关心和帮助，很暖人的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已经工作了好长时间的，也还会有意识的，如果有新朋友加入的话，要多多的帮帮忙。
1: 对，
2: 对
1: 啊。黑费马说，80年代末，一个人背上行囊，独自进入大学校园，从此开启自己新的人生之路。哎呀，那一代大学生真的很棒，很优秀啊。
2: 还有刘浦飞鸿说，第一次离开家是1968年去参军。当时呢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知道是到云南，然后觉得那么遥远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
1: 是，
2: 然后还没敢让爸妈看见。哎呀，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我就是来上大学的时候爸妈送我过来，然后在北京也待了几天哈，就是走的时候其实就是也能理解哈，爸妈把我送到这儿，我要开学了就回家了嘛，但是真的分别那一下我真的忍不住眼泪狂流，我自己进了地铁站还不敢让我爸妈看见，
1: 尤其女孩子哈。超级童谣说，那个难忘的故事，第一次离开家那就住校。哎呀，第一次那么长时间离家，第一次和那么多人住在一起，第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真的很难忘。我就觉得第一次去食堂打饭我特别特别开心。
2: 为什么？因为能各种吃吗？
1: 就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以前没有经历过嘛。
2: 还有泪落心田提到了2013年到外地上大学，第一次在异地生活，要攻克很多的不习惯。对，可能比方说有没有南北差异呀，是不是？对，然后你的可能生活的这些周边你都要重新去熟悉。
1: 宿舍里的同学们经常是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都有，这个文化背景啊，生活习惯可能不一样啊，这个有的时候既需要包容又透着各种新鲜。
2: 对，但其实也是一种历练哈，当时也许会有一些事儿就是心里不太舒服，但过后想一想，哎呀，都是锻炼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啊，跟这个群体对吧，组织一起合作啊，
1: 是啊
2: 的能力
1: 啊。云水
2: 连群体生活，
1: 对，云水连心说，小时候家里兄弟 弟姐妹多，房间少，男女生分开住，上大学了，有宿舍，有自己的床了，很开心。虽然呢学校离家就两站地，但是回家比较少，特别喜欢自己有能独立睡的床。如今过去30多年了，还是记忆犹新啊。
2: 嗯，还有孙彦君说，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还好有认识的同学，学生时代的夏令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第一次去读书，第一次参军离开家里，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多留言，今天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一一念到，非常感谢大家在互动当中分享了自己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那些难忘的心情和难忘的故事。有时间呢我们再
2: 接着说，
1: 对，
2: 接着聊，
1: 继续聊这个当时那个我们独立的那种状态。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温榆南苑完工，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全面建成，三部门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随着温榆南苑工程的完工，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整体构建完成。按照规划，温榆河公园的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是北京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相当于6个昆明湖。其防洪体系的构建完成，将显著增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韧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温榆河公园位于朝阳、顺义和昌平三区交界，曾经是三不管地带，脏乱村庄和低端产业聚集。市水务局协调相关部门，通过3年规划、5年建设，最终实现对市民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温榆南苑工程的顺利完工，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
3: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温榆南苑呢是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的最后一个工程，目前已经完工了，意味着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已经全面构建完成。
2: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温榆河公园是中心城防洪格局和副中心通州堰体系的重要节点，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蓄滞洪功能。按照规划，其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公园的蓄滞体系为1区3河6闸堰。李文宇介绍说，
3: 6个闸堰呢，有清河上的沈家闸、温榆河上的芦湍闸和新浦闸。这3个闸呢，是起到了把水引到蓄滞洪区，相当于是蓄滞洪区的开关。3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清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3个堰呢，起到了对蓄滞洪区，有序的分洪、精准的调控的作用。
2: 据介绍，蓄滞洪区的调度关键就是6闸堰组合。北京市清河管理处温榆河公园管理所副所长李志刚介绍，3闸3堰的一大亮点就是采用闸堰一体设计，可以实现汛期分水蓄洪和非汛期生态补水的自由切换。
4: 在非汛期时，闸门是放倒的，它的基础就起到了一个堰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那汛期的话，闸门会立起来，通过远程调控闸门，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滞洪区范围内。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自委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至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区为高速公路标准，线路全长约13.6公里，北起现有起点姚家园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3座互通立交。当前机场二高速仅通至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居民可直达顺义与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与此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后疏解姚家园路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10.8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设4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八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冲锋衣、应急食品、饮用水、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协调一基金等支持灾区受损学校等开展恢复建设，统筹做好安置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7日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胡同小区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务院批复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483家首店，520场活动，北京公布首发经济半年报。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国务院批复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国务院发布批复，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服务质量，推进高效能治理，深化旅游领域交流合作，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国家外汇管理局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 八号，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面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旗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创业板指冲高回落，跌 1.7%。 机器人、锂矿概念集体调整。八号，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深两市成交额2.5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6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算力租赁概念逆势走强，云赛、智联、数据港、网速科技、南星股份263涨停， AI 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浪潮信息一字涨停，黄金股震荡拉升，招金黄金反包涨停，信息安全概念异动拉升，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众诚科技涨超 16%。 下跌方面，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埃斯顿、大洋电机、日发金机跌停，锂矿概念集体走弱，天齐锂业、荣捷股份、盛鑫锂能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 0.49%， 深成指跌 1.87%， 创业板指跌 1.7%。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483家首店、520场活动，北京公布首发经济半年报。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再攀新高。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共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从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到老字号的跨界换新，从核心商圈的矩阵集聚，到胡同院落里的东方美学，北京正将首发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北京发布2026年第八轮拟供宅地清单，涉及3宗地。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八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3宗地，土地面积约20公顷，建筑规模约38万平方米。上述用地拟于近期供应。据了解，本轮清单兼顾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及平原多点地区，海淀区、通州区、昌平区各一宗。同时持续强化站城融合供地导向，推出的地块全部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市场需求突出的区域。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阿里 Q1 前瞻，云增长 45% 超预期，电商利润恢复，闪购减亏快于预期。根据市场消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大超市场预期，整体电商业务利润恢复同比持平，好于市场预期。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前瞻消息显示，在云和 AI 领域，阿里云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大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此前指引。前瞻显示，阿里基本面稳健，股价上行空间较大。截至发稿，港股阿里巴巴涨超 13%， 报每股 108.3 港元。快手腾讯持股比例将由约 15.68% 下降至 9.37%， 不再为本公司主要股东。快手7月6号在港交所公告称，已获悉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6号透过场外大宗交易方式，向若干买方出售合共2亿7294万7700股本公司 B 类股份，该等买方为若干独立第三方，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并无关联。 出售事项完成后，腾讯持股比例将由约 15.68% 下降至 9.37%， 并不再为本公司主要股东。腾讯表示，其对本集团长远发展前景拥有信心，双方亦会继续维持共赢关系，包括延续双方的战略合作。本公司预期，出售事项将不会对本集团营运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韵达、圆通、申通退出蜂网投资。近日，蜂网投资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退出股东行列。蜂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黄俊豪，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速递、网络软件的研发、设计与制作，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该公司现由上海易旭朗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云天畅想首席科学家张林涛来聊聊边缘 AI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智能体验，我们稍后见。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对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AI 的话题，但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我们先请我们张博士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哎，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 AI。我叫张林涛，现在是云天畅想的首席科学家。云天畅想呢，是一家做边缘计算、边缘 AI 的一家公司。在加入这个云天畅想之前呢，我是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都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我本科呢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念的，之后呢去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就加入了微软研究院，先后在这个微软硅谷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都工作了17年。
1: 嗯，
4: 最后呢是担任了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云与端方向的这个研究的负责人。那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被称之为中国人工智能的黄埔军校。
1: 嗯，
4: 那这些年呢，从这里面走出了非常多的技术人才、创业公司。那我也非常幸运能够在这段时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就是说我呢本人是做这个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机系统这个词儿听起来是有点抽象的，那翻译一下呢，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数据啊、算力啊、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更方便啊、更安全、更可靠的用起来。那过去的十几年呢，实际上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呢，那么这个计算机的系统包括怎么用算力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呢，我们干的事情呢，就是在给人工智能打地基，或者修建这种所谓的叫做基础设施。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张博士，那您现在研究的这个领域啊，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
4: 这个是有非常多的关系的。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呢，最后需要输送到大家的用户的手里，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到、能够用得起来。那怎么样让这个这些东西用得更方便、更便宜、更安全，这其实就是我们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可能很多用听众可能都用过，比如说像这种智能翻译耳机啊、那你这个耳机说一句中文，有可能他就可以很快，或者对方说一句英文，他很快就翻译成
1: 实的。对、
4: 那么他是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那么小一个耳机，它的电源可能是有限的，它的算力可能是有限的，我如何让它能够很有效的做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其实是我们要想要解决的问题。
1: 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反复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叫做算力网。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像 5G 网一样，就是能够让大家日常生活更便捷地接触到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4: 是的，这个算力网呢，其实比 5G 网呢，它实际上是在它建置在 5G 网的上面的，它当然需要通讯，其实这是通讯这件事情是由5G 网络来提供的，包括甚至于有一些主干网，对吧？我们的以前说的这个互联网的主干，它也提供很多的通讯的支持。但在这之上呢，我们还有一个算力，因为现在呢就有很多的应用需要更多的计算，那么怎么样让这个计算能够变得更安全、变可靠、变便宜，对吧？那它呢以前呢我们都听说过这个数据中心这个概念，
1: 对，
4: 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设备，需要用很多的电，需要有很强的这种计算能力，但是呢它一般呢离我们都挺远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想大家也很熟悉，就所谓的端的这个端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手机啊，我们的这个玩具啊，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
1: 对。
4: 但实际上呢在这个算力网中间还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边缘计算的这个节点。那边缘计算的这些节点呢，它就离得我们的用户很近，所以呢有了这些节点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很实时的给我们提供这种我们的需求。
1: 那这个边缘我们怎么理解，怎么个边缘法？
4: 那比如说像很多这种边缘的设备一般都是放在比如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它可能工厂里自己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机房那么比如说在一些充电桩上旁边，我们可以建一个这样子一个很小的一些设备，它有足够的供应供电，有足够的空调，甚至于有的地方还不一定有空调，但是呢它能够把这些设备放在这儿，它就可以提供算力，让你这个比如说移动的设备，那么它就可以很快的使用起来
1: 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算力网，它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基础设施，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边缘 AI 可以说是用户就是它触达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4: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像小触角一样，然后把这个算力触达到每一个需要它的这个角落里，它叫做边缘 AI。
4: 是的，您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啊。
4: 其实这个我们有一个比喻，就跟炼油厂、跟这个加油站、跟汽车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更偏向于，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细分的，因为每一个人用到的这个它的领域和场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条件和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庞大但是又很精细化的一个统筹和布局啊。
4: 是的是的，这其实就是边缘的这个魅力所在，就是边缘它实际上是支持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这种应用呢大家的需求是很不一样，比如说银行里的边缘计算的这个节点和比如说我为了支持玩具为了支持大家聊天，可能是非常不一样，它在安全上、在性能上、在成本上都有不同的考虑，所以呢边缘计算的这些节点或者边缘计算的这种算力它就有不是同一种一种东西一招先吃遍天。
1: 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其实张博士的这个刚才说的哈，非常的浅显，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边缘 AI 到底是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但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张博士，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这么复杂，要一事一议，然后一个方案，然后一个统筹的话，那您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有点太不复杂了？
4: 对，其实这个是个分层次的，所以呢，其实呢，所以我就说我是做这个叫做基础设施。其实呢，虽然就像很多这种大家的需求不同，比如说像水利，对吧？那大家可能用水，有的人用来煮饭，有的人用来浇地，但它的这个基础的设施上有很多是非常共用的。它只有在最后的时候，大家的使用方法那个呢，我们叫做应用层。但是在这个基础设施层，我怎么把水能够很快的送到一个地方啊？那么这是我们我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人所关心的很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很多这种东西都是通用的，对吧？
1: 那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省成本的方式，就是我们都在云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您觉得可行吗？
4: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设计成这样子这种三层的结构，而不是说我把所有的计算都放到云端去。
1: 对，
4: 云端有非常大的好处，比如说呢它的电力往往会很便宜，
1: 对
4: 啊，那么它的算力非常非常强劲，但是呢云端也有它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像云呢它往往离我们很远，一般大家说在我们距离我们的有一个物理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反应速度就不会有特别快，那我们实际上很多应用呢需要是实时的 比如说我跟他聊天，或者说我甚至于有一些机器人的控制，他需要马上就要有所反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放到云上就会非常的浪费，甚至于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啊。这其实就跟加油站的刚才那个比喻，我们虽然是确实是有炼油厂，但是我不可能每次开车要加油的时候都开到这个炼油厂去加油。
1: 对，那有没有现在就是您做的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分享？
4: 其实呢，大家在这个生活中，实际上很多很多的这个用法，在用手机的时候，你都不经意的
1: 都会不知道自己其实用到了边缘 AI。
4: 是的，是的。比如说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像用，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跟周围的朋友在玩游戏，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反应是非常快的，但是有的时候又反应很慢。那往往呢，反应快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它的边缘算力在起作用。那你如果大家都住得很近，比如说大家都在北京，我们肯定不会说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这种信号全送到比如说贵州去做计算，然后呢再送回来，那这个延时就非常长了。我们在做玩游戏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很实时的互动。
1: 对，
4: 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主播的这种播放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去到云上绕一圈。比如说我们在做智能驾驶啊，智能驾驶里面智能座舱，那么很多的这些操作，很多的智能的能力也是由边缘提供的。
1: 那我还想到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在这个远程医疗方面应该也是会用到边缘 AI 的，尤其是它如果一个这个医生他在北京的话，他需要用这个远程操作，然后做一个比如说像云南的这样的，是不是也会用到边缘 AI？
4: 这个他会在边缘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当我们确实是需要把一些数据送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呢，往往他就会需要走这段路程，我们没法避免。边缘 AI 很多情况解决的是说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本来是不需要走很远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尽量不要让这个因为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限制，数据中心的物理限制导致它的让我们的这个服务受到了影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张博士，这个它贵吗？
4: 对，其实边缘计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因为我们在做边缘计算的时候，它并不需要把这个保证这个整个链路的通畅，对吧？因为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工厂里我的所有的这个计算能力就是要服务我这个工厂，那我可以按照这个需要来建设我的数据中心啊，甚至于我们直接用这种所谓的就是像这个算力网这样的方法，那它就直接打开一个龙头，对吧？这个算力或者说这个 AI 就过来了，按需使用。所以呢，这个就会比这种自己这种专用的数据中心，或者说是这种专用的特别大的这种算力网，那要算力的这个能力要会便宜得多。
1: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工厂吧，然后我想要做整个这个自己自动化的一个升级，我就可以用一套这样的边缘 AI， 然后直接只服务于我的这条生产线了。
4: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还不贵。
4: 是的，是的，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很多，如果你真的是只在这个本地，对吧？那比如说我就很多安全性的考虑，比如说我可能就不一定需要考虑我防止各种各样的网络攻击了，因为我这个提供的服务是很限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有很低的成本可以做这样一套系统。
1: 对。那其实很多人聊起来 AI 啊，他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数据会泄露啊或者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数据安全的问题，那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呢？
4: 对，其实数据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其实过去很多年呢，也在一直在做这个数据安全方面的工作。我从微软研究院离开了以后呢，就在过去的曾经就有一段经历是在做数据安全计算安全这样方面的工作。那其实数据安全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边缘计算呢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攻击面会小很多。就是第一呢，它不像这个数据中心，它里面有支持了各种各样的业务，各种各样的服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用户。那这些用户到底是不是恶意的然后呢，我们的各种服务能不能保证是不是所有的服务都没有漏洞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在边缘计算的情况下呢，因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比较限制的， 另外呢，它的攻击面会比较小，它本身的业务量也会小一些，它吸引攻黑客或者说黑客的攻击的这个手段会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安全呢，实际上是会很多情况下是比云中心还要高很多的。
1: 明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北京是正在建设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那比如说像这个边缘智算落地北京，它具体能够给比如说本地的制造业啊，还有智慧城市啊等等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吗？
4: 对，这个北京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北京呢是正在建设一个国际的科技的创新中心啊。那么，我们这个边缘计算其实正好是踩在了这个节奏点上啊。北京的数字经济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应该是说最近的这个经济增量已经2.4亿元人民币左右，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全市 GDP 的将近50%，40%几啊。所以呢，那么在智能制造啊，在这个智能工厂啊方面也有很大的投入。那在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很需要这个边缘计算的这种能力的支持啊，让这个 AI 呢能够很容易的流到这个。

夏夜的烟火落幕，温柔继续蔓延。歌手徐佳莹的歌声细腻又治愈，总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最初的记忆》旋律干净舒缓，满是青春的青涩与怀念，带你回望那些纯粹又难忘的旧日时光。

0: 念想金印，坐念唱答。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名手孙存蝶带来的秦腔经典的丑角独角戏《拾黄金》。戏曲的大概剧情梗概呢，是说有一个乞丐流落到城隍庙，梦中呢得到城隍老爷赏赐的黄金一锭，醒来后啊，竟然真的捡到了一个黄纸包，以为美梦成真，狂喜不已。他一路畅想着买房置地、娶妻享福，可是拆开纸包却发现是块砖头，空欢喜一场。最终呢，终于醒悟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要靠自己挣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听秦腔选段《拾黄金》。
3: 城隍老爷，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赏银，赐我个黄金一锭，我心里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我想给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你想听啥就点啥，啊。不管这个一捧雪二斗梅三点雪四进四五女星汤转柳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一九点子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是保证唱的没麻的。说你的话。啊！哎呀，城隍老爷还想请个二进宫，好把他家的你还扫兴不扫兴？这个二进宫就是李老先生的拿手好戏，没麻的，城隍老爷请请，我的二进宫就给你敞开了。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十月对这个富匹就说了，说现在人心惶惶，众杰思反，暮龙垂，乃顾燕公卿常思复国，公为何又让他带兵外出？这岂不是如虎添翼吗？没成想富匹笑了笑，哎，两逆相遇，必不肯相容啊！等到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再成其啊疲惫之势，用兵制服，岂不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说他这么一说，十月也没话了。咱们书到简言，咱们再说说这个慕容垂。慕容垂啊，行到途中有一个心腹之人呢，从这个邺城赶来的，说富匹呢派遣傅飞龙而来，实为啊是监视将军。慕容垂闻报大怒了，对部下演讲：我侍奉傅氏尽犬马之劳，他们却来专门害我，岂能束手就擒呢？于是他就传命傅飞龙啊前来议事，把他攥到了这个大帐啊，命令刀斧手亲耳杀之，并且尽收其众。就在这个河内，这个河内是指哪儿？可不是那个越南河内，就是河南省啊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就在河内一带招募了这个兵众，筹集粮饷，10天的功夫就召集了30000余人。霍宾怕他势大难敌，于是倡议联合起来共谋大业，并且推举慕容垂为盟主。俩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声威大振，即率众北行来攻这个邺城。这个引阳太守于威一看他们两家合在一起来攻我，干脆我叛秦归附，把慕容垂迎入了颍阳。合着这倒不错，慕容垂啊没费一兵一将进入这个颍阳城。进城之后啊，大家伙都劝这个慕容垂，干脆啊你称王自立就得了，重建这个燕国。于是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这个历史上啊就管他们叫这个后燕。傅匹闻报大惊啊，万万都没料到他二人不但没有争斗，反而兵合一处与我为敌啊。这个傅匹急忙命令毛当、石越率军来战，但是都失败了。傅匹越发的惊慌了，遣使臣呢来责备这个慕容垂忘恩负义。这阵燕王慕容垂对来使就说了：孤受秦王的恩厚，未曾忘怀，今欲保全长乐公，使他率众西归长安，而后呢燕秦两家结为邻好，岂不美哉？并且派使臣向秦王苻坚上表致意。苻坚一听这些个情况，心中当然是愤恨了，但是秦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命有司发了一道赦令，责备这个慕容垂。说什么呢？想当年轻骑不容于国，匹马来投，朕当以将位相许，请心相待，哪料到会蓄水覆舟，仰受害己呢？轻以垂暮年老，劳而为贼，中原人士谁不笑你？长乐公还在未立之年， 你既为此逼迫，真是忘恩负义之徒。说这慕容垂他既然已经称王了，到了这时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更加的催兵急攻这个邺城。这个富匹势单力薄，抵敌不住，于是放弃了外围的这个城墙，退守中城，但是仍然啊固守相待。慕容垂啊就去这个魏郡的肥乡，就是现在河北省啊肥乡县的西南，修建了新兴城，并且攻占了关东啊六州的郡县。傅坚正在为邺城的战事着急呢，秘书监朱仝啊又匆匆忙忙地跑进宫来，赶忙地启奏陛下，北地长史慕容宏在华阴，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华阴县的东南，他在华阴反了啊！傅丕一听大吃一惊啊，急切地问情况如何。这朱仝啊这才稳了稳神，回禀道，前燕主慕容伟的弟弟慕容宏听说慕容垂在河北称王，于是跑到关东聚集了鲜卑的遗众，纠集了5000多人，占据了华阴，自称大将军，继北王。傅坚一听啊，是又气又急，对朱仝说，这般无赖之徒真是势利小人呢，今天猖獗起事，需要赶紧的剿灭，倘若拖延时日，其势蔓延，就难以制服了，一定得制服。于是急忙的命令巨鹿公傅运为这大将军，并且受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翼将军姚长为司马，拨兵50000前去讨伐慕容宏。等到安排完毕了，傅坚感觉到坏了，筋疲力尽，于是回到后宫啊张夫人房内休息去。等到刚刚啊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朱仝又慌慌张张的闯进宫来，战战兢兢的奏道：“啊，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河东起兵了，副班守将已经前使臣告急。”呵，傅坚一听大吃一惊啊，险些将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上。张夫人赶忙起身劝道：“小人发难，原本不足怪。”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速派人马剿府就是了。紧接着转身又对啊这个傅彤说，清随天王征战半生，什么大事没见过，有几个小人谋反，就把卿下的如此的惊慌，岂不令人耻笑吗？这个傅坚呢刚要调兵遣将，突然之间他自己长叹一声，垂下头来，半晌是未曾言语，过了老大一会儿，这才抬起头来，无精打采地说：“哎，各地的镇将所领的兵众本来就不多，今盗贼四起，乱党并生，各地州郡都不安宁，长安守卫又不能撤，哪里还有兵将可调？就让巨鹿公傅睿一并讨伐慕容氏吧。”这个慕容氏啊当中啊第三个造反的这个慕容冲，他究竟是什么人，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说。原来慕容冲啊是慕容伟的小儿子，这个秦军攻灭燕国的时候，慕容冲啊才12岁，跟他姐姐清河公主一同被俘，清河公主啊当时啊才14岁，但是啊美艳绝伦，被这傅坚呢收入了宫廷，纳为了姬妾。慕容冲啊面若冠玉，聪明异常，傅坚呢也将他啊收在身旁，朝夕相处。当时长安有歌谣说什么呢，一雌复一雄，双飞入子宫啊。这个王猛在的是怕有不测，于是啊就说服了傅坚，将慕容冲啊遣出了宫去，封为了平阳太守。这慕容冲在平阳得知慕容垂慕容宏都已起兵，于是也乘机发难，率部众啊进攻这个蒲坂。巨鹿公啊傅睿呢接到傅坚的这个命令，于是率众啊首先来攻这个华阴。慕容宏接到探报说秦军来势凶猛，因此不敢恋战，于是引兵东去，打算啊奔向这个关东。慕睿呢闻报急忙引兵追赶，这阵司马姚长啊就说了，这个鲜卑人早就想回到燕国故地，所以说这才啊群起为乱，现在他引兵东行，正好将其赶出关外，只可鸣鼓相随，虚张声势，让他竞相逃遁就是了。 这个傅润呢，哪里肯依，傲气十足地说，今天驱出关外，他日又来，不如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说完了领兵追击。这个慕容宏一见秦兵紧追不舍，便在一片的草木繁盛的沼泽地里设下了这个伏兵。果然傅瑞冒冒失失的从后面追来，行到了沼泽地畔，连这个路径啊都找不到了。正在踌躇不前呢，突然之间四野胡哨乱响啊，草丛当中啊钻出了无数的鲜卑人，他们手持长枪长槊，乱扎乱刺，秦军顿时大乱，在这个沼泽地里头是越陷越深呢。等到一经滑倒之后啊，那就断送了这个性命。秦军不是被这个槊捅死的，就是陷入这个沼泽里头，陷入了泥淖，您琢磨琢磨还能出得来吗？傅瑞呢，他也陷入了淖中啊，被这个槊给刺死了。这个司马姚苌收拾了残军啊，一数啊只剩几千人了，眼见得已经溃不成军了，只好啊逃奔渭北。西北豪族呢，尹祥、赵越等人呢，不愿意再受这个秦国的统治，到了这日乘机推举啊司马姚苌为盟主，统领五万多户相随。姚苌啊就在这个万年，这个万年呢是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陕西啊临潼的东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秦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秦。消息传到长安，苻坚非常的气恼，马上调集了长安守军两万多人，亲自带兵前往这个万年讨伐。就要到达这个姚苌大营的时候，苻坚啊驻扎的这个军队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部队，抑住了这个姚军水道的上源，并且堵住了姚苌军兵的退路。余下的部众啊又兵分三面发起突然的攻击，姚苌军三面受敌，只好接连败退。那阵正好啊是盛夏时节，姚军无水相通，饥渴难挨，绝地为井，没成想又打不出井来，只三五天的功夫就渴死了很多的人呢。眼见得军心开始动摇，危机四伏，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天空啊一声惊雷，嘎啦啦，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不大的功夫，地上积水一尺多深呢。姚苌军兵引得甘霖呢，高兴的欢呼雀跃，马上啊振作起精神来。傅坚听到雷声大作，他也是出帐观看的，只见叛军营地甘霖如注，于是仰天长叹，手指着天空啊，老天哪，老天哪，哎呀，难道说你也保佑贼众吗？秦军见天意如此，也都心灰意懒，丧失了这个斗志。恰在这时，探马来报说这个慕容冲啊带兵十万前来攻打长安。傅坚闻报不敢久留，于是率领大军回守京都。姚苌一见秦军退走，到了这时率众赶回来追杀呀，嘿，这倒不错，杀了个回马枪，搞得傅坚狼狈不堪。慕容冲起兵之后啊，他就率领着八千骑兵啊投奔了慕容宏，于是啊慕容宏军威大振，发展到了十万余人。后因为啊他执法苛暴，部下将其杀死，后来啊就拥戴这个慕容冲为主。傅坚这阵回到了城里，登上城楼，举目四望，但只见慕容冲在这个马上耀武扬威，军事浩大，不禁失声的叫道，这个白鲁小儿从何而来，怎么如此的强大？紧接着又手指城下，大声的责骂，像尔等这样奴才只配放牧牛羊，何苦来这里送死？慕容冲一听应声答道，正是因为不愿意为奴，所以说才来取你的王位。两军战战停停，互有胜负，约莫相持了将近半个月，慕容冲占据了阿房城。当时啊这个秦平原公傅辉啊尚有数万人马，虽然说多次的出击啊，但是战败而回。这阵傅坚呢怒斥道，你为我子戎众数万，不能制服一个白鲁小儿，有何面目你再来见我？傅辉闻言心内巨惊啊，竟然拔剑自刎了。秦军将士屡遭不测，人心更加惶恐不安了。到了这阵城内流言四起，连夜间鸟叫都视为不祥之兆， 富坚此时啊，一听到一些个流言啊，到这阵也是心慌意乱，于是留下了太子傅弘守卫长安，自己带着张夫人以及啊幼子傅喜、幼女宝锦，并且率领500骑兵，告奔武江山。这武江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岐山境内。司马姚苌探知了傅坚出奔的这个消息，立马派遣姚齐将军吴忠率领5000铁骑星夜前往这个武江山。等到傅坚赶到，一声呐喊将这山呢团团围住了。傅坚就知道坏了，我中了埋伏了，于是指挥骑兵左冲右突啊，想杀出重围。无奈何兵危将寡，士气不振，多被姚苌军斩获呀。最后吴忠领兵把他们困在一座古庙里，傅坚以及张夫人等都被这个俘虏押往了新平。这个新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宾县一带。傅坚呢想见见这姚苌叙叙旧情，希望能啊出现转机。无奈人家姚苌不见，只是派人向傅坚索取玉玺，并且传出话来，孤应天顺时已经称王，军也该施食物献出传国玉玺。傅坚一听怒斥道，五胡次序，你羌族为末，玉玺岂能送你？说完了又大骂司马姚苌忘恩负义。姚苌听了禀报之后也很生气，即刻派人啊逼这个傅坚自尽。傅坚临死的时候对张夫人说，朕征战一生光明磊落，只是养奸自害，后悔晚了。小女锦儿是金枝玉叶，不可被羌奴侮辱，你也应该洁身自好。说完此话，拔出佩剑，先杀死宝锦，然后啊引颈一横，自杀而亡。张夫人将她父女的遗体稍加整理，拜了几拜，哭了一场，也拾起宝剑，自杀而死。这个傅喜啊还不到十岁呢，顷刻之间仿佛也懂了许多的世故，学着父母的样子，也是取剑自刎。可惜一代英豪傅坚在位27年，死的时候48岁。咱们再说这个姚苌一见傅坚一家俱死，随即率兵啊攻占了长安。就在这一年秋天，他登基称起大秦皇帝。傅坚的族孙的傅登也在陇东一带继承了前秦的天王宝座，开始称孤道寡。两秦的这个军兵啊互相的攻杀，相持了5-6年也没分出个胜败来。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后秦的霸业还没怎么建成呢，这位姚苌啊身染重病，一命呜呼了。当时太子姚兴啊20多岁，姚苌在的时候，虽然说有意让他代理国事，也有了一些个威德，但是君主更替难免引起这个波动。因此姚苌死后，姚兴下令暂不发丧，又将这个百官公卿啊忠于职守，不得妄动。他自己呢也没有马上登基，只是以大将军的这个名义号令啊公卿。单说这一天，姚兴召集文武百官上殿议事。这个众卿来到太极殿都很纳闷，但只见呢太监宫娥以及宫廷仪仗啊都撤掉了，大殿显得空空荡荡的。一看这个姚兴啊身穿着戎装，身挎着宝剑，在这个御榻前肃立而斥。一看他这个叔父姚旭、老将姚顺德走进殿来，赶忙离开这个御榻，上前施了一礼，殷勤地问候道，叔父统兵在外面抵御覆孽，连年征战，鞍马劳顿，时值国难之际，特请叔父以及诸位左明大臣商议国策。姚旭一见太子以家礼相待，这个态度诚恳，就慌忙地还以国礼回答道，先帝归天，太子应继大位以安定人心。等于是人家侄子先失的家礼，人家可没拿自己啊当作说是主公啊万岁啊皇上，不是。但是作为叔父可没拍老，赶紧施以国礼。这个姚硕德呀从旁边插话说道，太子满

0: 府经纶，深知文韬武略，又能礼贤下士，臣民都愿意相随，只是外敌复登，虎视眈眈，常想吞并我国，还应派出朝廷重臣率领精兵镇守四方，以抵御复登覆孽来犯。姚兴一听点了点头啊，当即委派了姚旭镇守安定，安定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姚硕德呀，镇守这个阴密，阴密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灵台县。姚顺德呀，这是后勤的有功将领，原来就镇守这个阴密。这一次姚兴召他来朝议事啊，部下参军就说了，公威名远扬，部下兵将又最强，今雇主亡去，新军刚立，要是猜疑于公，那就危险了，不如到了秦州，这个秦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天水市，躲避一时，看看形势再说。姚硕德呀，深知太子为人正直，绝不会枉加杀害有功之臣，于是力排众议。太子心胸宽阔，不会胡乱的猜疑，现今覆孽庶子尚未消灭，自家人先打起来，岂不是重蹈亡国元密元上兄弟相争的覆辙吗？我宁死也不干这等事儿。这个姚硕德呀，说服了部下，于是坦然的来到了这个长安相会。姚兴啊，优礼相待，委以如初，说那些个左面大臣看到了这个姚兴如此的看重有功之臣，都深受感动了，纷纷上表劝太子继任帝位。姚兴说什么也不肯听从啊，众人之意，他清楚的记得先帝临终的时候那一番刻骨铭心的嘱托啊。那是姚昌带兵打退了覆孽的这个来犯之后啊，刚刚回到长安，心口疼的旧病啊又复发了，他忍着剧痛把这个太尉啊姚民、尚书左仆射尹伟等人啊叫到床前，手按着胸口垂泪而告，你们都是寡人的左命大臣，朕死后千万忠于职守，辅佐太子李政。要把这个姚兴啊叫到床前，把着手啊断断续续的说，诸位左命大臣还有戍边宿将都是国家栋梁，有尽谗言诬陷他们的，绝绝不能轻信。如果说你能仁爱骨肉，礼贤下士，取信于民，给老百姓以恩惠，我死也瞑目了。说完了一阵剧烈的心口疼痛啊，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姚兴啊，没想到这儿，总觉得心里不安，唯恐怠慢了功臣宿将，因此他不采纳众人的劝进之意，仍然自称大将军，以这个尹伟为长史，狄伯之为这司马，调兵遣将，准备迎击覆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红歌嘹亮一峥嵘，初心如磐见使命；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优化调整划分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审批进展情况的报告。刘瑞成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生事业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深化依法行政，完善执法体系，织密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要加强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效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尽快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要精心做好下半年人大工作，认真落实年度重点任务，依法推进换届选举，持续巩固机关建设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努力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出席会议，副区长魏红英、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宏伟列席会议。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红歌嘹亮、初心如磐为主题，通过唱红歌、学党史等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活动以新颖的音乐党史形式，让静态党史变为动态课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活动以党的105年发展历程为脉络，包括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篇章，串联10余首经典红色曲目，打造出一堂深入人心的特色党性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区委党校讲师结合每一首经典红歌，分段开展党史导赏，深度解读歌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让红色旋律与百年党史深度融合。全体干部职工在经典红歌中回望百年奋斗路，在红色熏陶中凝聚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奋斗本色，以实干笃行的作风、锐意进取的姿态深耕本职工作，奋力谱写

0: 新时代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近日，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江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原延庆支部主委程大庆出席会议。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与主题教育，始终坚持中共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延庆发展大局，依托政党协商平台，发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界别优势，围绕十五规划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擦亮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品牌，抓实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党，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严守纪律底线，培育青年骨干，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以实干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千家店镇河南村依白河而建，村中老人较多，往来游客密集，还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该村严格落实三级包保机制，配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开展防汛演练，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河南村。采访当天一大早，张小辉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梳理防汛台账，检查应急设备，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村级防汛应急工作组组长、防汛抢险队队长，张小辉全程统筹村内防汛各项事项，对全村风险点位、人员情况、物资储备了然于心。走进河南村物资储备室，卫星电话、广播大喇叭、手持小喇叭、强光手电整齐摆放，沙袋、铁锹、雨衣、救援绳索、救生衣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收纳，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足。据了解，村内配备的防汛物资全部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修盘点，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除了硬件保障，河南村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包保以及七包七落实工作机制。村内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党员组成的防汛应急工作组，组建了一支15人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明确组长队员分工，针对10户17名需转移人员建立详细避险转移清单，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防汛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关键。按照工作要求，河南村在汛前组织开展多场次防汛应急演练，内容涵盖预警发布、群众紧急转移、高地堡垒避险、物资设备使用、突发险情自救互救等多个科目，通过反复磨合、及时复盘，有效锤炼应急本领，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各环节处置规范有序。据介绍，汛前河南村已建成一处高地堡垒和两处标准化避险安置点，两处安置点分别设在村委会和村内百里辉煌民宿，总共可容纳120人，完全能够满足需转移人员临时安置需求。从完善组织架构、压实包保责任，到储备充足物资、建好避险场所，从常态化隐患排查、开展实战演练，到精准转移群众、贴心安置保障，千家店镇河南村上下同心、多措并举，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防汛安全屏障。河南村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全村群众平安度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

0: 姐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

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

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零到十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五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两三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提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明明想平等的沟通，却总忍不住教训孩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孩子成了滚刀肉，与孩子各执一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沟通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的一座高墙，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好好聊天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来帮助您学会通过聊天打开孩子的心扉。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父母们想要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很多父母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话方式。本书作者灿然用自己与儿子米妮10年温情对话的经验，帮助父母解决没话聊、聊太浅、不爱聊、如何聊等亲子沟通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育儿观念。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培养孩子的好品质，但总是急切地给孩子灌输道理，结果往往是让孩子心里产生抗拒，不愿意再与父母分享心中的想法。灿然在教育孩子时没有选择讲很多道理，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给予了儿子积极的影响。有一次米妮读英语课文，读好几遍也记不住，灿然板着脸但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米妮说，我不是生气，是有挫败感，我觉得没教好你，自己很失败，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件事给米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在课堂上因为班上同学不守纪律而结束了讲课，显然老师生气了。米妮在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很贴心地为老师开解说，老师也会有挫败感的。灿然为此感到欣慰，因为米妮能够理解挫败感这样的情绪，还学会了关心他人的感受。在米妮表现不佳的时候，灿然并没有过多地批评孩子，而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情绪地与孩子分享感受。这样的态度给米妮树立了一个榜样，让她也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事情，这正是一个孩子萌发同理心的标志。灿然通过与孩子敞开心扉的聊天，让米妮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那么当米妮不开心的时候，灿然又是如何帮助她去面对这些情绪的呢？有一次睡前卧谈会，米妮跟妈妈讨论了有关负面情绪的问题。灿然问米妮，你认为极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米妮回答说，是愤怒。妈妈又问，愤怒的时候你想做什么？米妮说，最愤怒的时候我连妈妈都想离开，脑子里面会着火，想破坏一切。米妮的坦诚并没有惹灿然生气， 他邀请妮妮和他一起想象只有愤怒而没有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妮妮讲出了自己的感受，她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妈妈一直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理解你，妈妈理解妮妮，妈妈如果这样说我一下子就不会生气了。我理解你，这就是灿然化解米妮情绪的魔力语言。他相信只有积极地带领孩子去认识情绪，感受情绪，在孩子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去化解情绪，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智慧的米妮妈妈灿然通过与孩子巧妙的聊天走进了他的童心世界，在一次次温情的互动中，灿然引导着米妮塑造出良好的品性，化解负面情绪。在米妮的成长过程中，灿然同样运用聊天魔法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如果用春风化雨形容母爱，那么父爱也许就用坚如磐石。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的教育方式往往不那么柔和，在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之中，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男人对决。米妮的爸爸是个翻译家，一次爸爸辅导米妮写英文字母，对于英语零基础的米妮来说，写一个 A 都很难。爸爸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纠错，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写，可在爸爸看来，米妮总是写得不够标准。爸爸的严厉和执着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米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再一次奋力地写出一个并不标准的 A， 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还用红笔标上了个100分。爸爸还没从儿子叛逆的行为中反应过来，米妮就一声欢呼跑出去玩了。爸爸很气恼，对儿子又无计可施，只能向妻子请求支援。然而灿然并没有成为这场父子之战中任何一方的战友，他认为当父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身为家里的女主人不需要去支持任何一方，只需要用幽默的方式平息着父子之间的冲突。成长中的米妮看到了父母的和谐互助，他渐渐懂得爸爸只是用着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爱自己，从妈妈身上他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和安全感，从爸爸身上他也学习着严谨和自律。灿然一直都在用爱的魔法呵护着孩子的成长，这让他和米妮之间的亲子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当米妮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时候，身为母亲虽然有些伤感，但灿然却用了一个故事鼓励着米妮勇敢地离开自己。在米妮8岁的一天，他对灿然说，虽然妈妈很爱我，但我已经慢慢不那么爱妈妈了。灿然听了以后有一些忧伤，但并没有生气，他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不激娃不说教，在日常聊天中养成强大的孩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欢迎继续收听。灿然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有一天国王觉得自己老了，无力再治理国家，准备把王国分给3个女儿。国王要根据女儿对他的爱来决定为他们分配的封地大小。国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嘴巴很甜，都说自己最爱父亲，可是3女儿却很诚恳地说自己的确爱他，但将来也会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还会爱很多很多人，所以他也不确定什么是他最爱的。国王一气之下把全部的国土和财产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把小女儿远嫁他方。可是当国王退休的时候，他去投奔了大女儿和二女儿， 却没想到这两个女儿都不欢迎自己。想到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讨好而花言巧语，老国王此刻很后悔。最后他离开了两个女儿，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上流浪。灿然借着这个故事告诉米妮，妈妈虽然爱你，但并不希望你只爱妈妈。她不会像国王一样，在年老以后把自己流放到失落的荒野上，为得不到孩子的爱而顾影自怜。米妮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灿然鼓励着米妮从她和妈妈的小世界中走出去，放心地去爱更大的世界。灿然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当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的时候，母子之间聊天的内容也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米妮懂得知识越来越多，她不但开始质疑妈妈的一些观点，还学会了挖坑，考验起妈妈对自己的爱。一天，米妮问妈妈，你到底有多爱我？有整个宇宙那么多吗？灿然不知道其中有诈，就回答她说，有呀。接着米妮用了新学到的知识反驳灿然，她说，科学书都说，从很高很远的地方看，宇宙就是一粒灰尘，难道你爱你的儿子只有灰尘那么多吗？这时灿然才意识到，原来米妮最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的书，卖弄起知识来了。他想要考验我，看我能不能用更高的智慧说服他。儿子高深莫测的话语并没有难倒灿然，他不慌不忙地借儿子的宇宙说回答了关于爱的问题。他说，妈妈对你的爱的确充满整个宇宙，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就像妈妈平时爱着你。不过当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宇宙就会像你看到的灰尘那么小，不值一提。听了这话，米妮欣然地说，你解释得很好。很多时候父母都想跟孩子表达爱，却苦于不知如何说出口。其实向孩子表达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用孩子的语言。就像灿然在孩子谈到宇宙的时候，他能马上进入到儿子的世界来解答米妮的疑问。灿然不断地学习和自我修为，让他和米妮之间没有代沟，因此他始终能够与儿子贴心交流，引领他去探索更深奥的世界。在灿然的影响下，成长中的米妮不但对科学知识有了越来越多的探索，也萌发了对艺术的鉴赏和哲学的思考。有一次，灿然和米妮因为一幅画聊起了哲学的问题，母子俩讨论着南宋画家李唐的《牧牛图》，画的是人牛对抗的故事。灿然引导米妮去观察画的内容以及他所传达的深意。米妮看到画上的那个人用力地对抗着一头牛，但是没有人能知道最后他是赢了还是输了。灿然告诉孩子，这是年老的画，因为他画的不是希望，而是命运。相比李唐的牧牛图，古希腊神话里特修斯对抗牛头怪物那样的画作，表达的则是希望，看起来充满斗志，这样的画就是年轻的画。米妮第一次知道，原来同样内容的画表达的人生观却完全不同。灿然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胜利很重要，但慢慢长大后就会发现胜利不一定时时发生，但人只要敢于面对命运，坚守职责，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灿然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艺术造诣和哲学思想，在与米妮日常的聊天中将这些领悟传递给孩子。灿然用聊天的方式教导孩子，除了体现在科学、哲学、艺术这些精神领域，在物质和金钱层面，他也是这样启发着孩子的。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灿然给米妮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镇上各行各业都很萧条。这时候客栈里来了一个外乡人， 他拿出100元放到柜台上，不过他说要先上楼去看看房间，再决定要不要住在这里。在他上楼的时候，店主拿起这100元跑到了隔壁的肉店去还了他欠屠夫的肉钱。屠夫又拿着这100块过了马路给养猪户付了钱，养猪户也拿着100元去还了养蜂人的债务，养蜂人得到了100元又跑去还清了欠按摩店的钱，按摩店的老板带着100元冲到了客栈付了欠下的房款。就这样同样一张100元转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客栈老板手里。他立马把这100元放回到柜台上，以免外乡人下楼时产生怀疑。最后外乡人没看中房间，他拿着这100元离开了。可是小镇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开心，所有人都还清了债务。米妮有点不明白，灿然告诉他，钱需要流通，流通的钱虽然不能产生盈利，但是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只有越来越多人拿出钱来，钱不停流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上有钱，每一个人的事业才会越来越稳定。亲子之间的对话有时候可能很顺利，有时候也可能以争吵告终。虽然这些对话磕磕绊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复盘找到最合适的沟通方式。如果你在亲子沟通上有很多困惑，不妨来看看这本《智慧妈妈聊天魔法》，说不定会受到很大的启发，找到与孩子聊天相处的最佳方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武则天取名。武则天从小聪明过人，自幼跟随母亲杨氏名师习礼，阅史批图，而思如潮涌。他当了皇帝之后，创造了18个新字，颁布于天下推广使用，并称之为则天新字。这18个字其中就有照字，是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其实这些字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别人为他造出的。那么这诏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唐朝时有位朝臣叫宗秦客，和武则天是亲戚，从小就和武家有来往。他知道武则天原来的名字叫武诏。在武则天还是皇后时，他与许多朝臣一样，非常佩服武则天的治国才能，经常出入宫中劝说武则天当皇帝。当时的一些朝臣极力反对，说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先例。为了给武则天当皇帝制造舆论，宗秦客就造了这个诏字，来到后宫献给了武则天。他给武则天讲了这个字除了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层表示阴阳一体的含义，很符合他女人当皇帝的心境，又和他的名字赵字同音。这时武则天正是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一听宗秦客所说的意思，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天寿元年，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帝，赵行所造新字以赵为名。可见自从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堂而皇之用赵做名字了，所以史书上有则天皇后武氏会赵的记载。后来赵字因为是皇帝的名字，人们不敢直书其名，便把赵字上部的日月写作木木，直到明末张自烈所著的《正字通》一书，才在"圆从日月，非从二木"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红歌嘹亮一峥嵘，初心如磐见使命；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优化调整划分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审批进展情况的报告。刘瑞成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生事业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深化依法行政，完善执法体系，织密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要加强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效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尽快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要精心做好下半年人大工作，认真落实年度重点任务，依法推进换届选举，持续巩固机关建设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努力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出席会议，副区长魏红英、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宏伟列席会议。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红歌嘹亮、初心如磐为主题，通过唱红歌、学党史等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活动以新颖的音乐党史形式，让静态党史变为动态课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活动以党的105年发展历程为脉络，包括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篇章，串联10余首经典红色曲目，打造出一堂深入人心的特色党性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区委党校讲师结合每一首经典红歌，分段开展党史导赏，深度解读歌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让红色旋律与百年党史深度融合。全体干部职工在经典红歌中回望百年奋斗路，在红色熏陶中凝聚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奋斗本色，以实干笃行的作风、锐意进取的姿态深耕本职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近日，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江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3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原延庆支部主委程大庆出席会议。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与主题教育，始终坚持

0: 中共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延庆发展大局，依托政党协商平台，发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界别优势，围绕十五规划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擦亮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品牌，抓实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党，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严守纪律底线，培育青年骨干，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以实干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千家店镇河南村依白河而建，村中老人较多，往来游客密集，还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该村严格落实三级包保机制，配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开展防汛演练，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河南村。采访当天一大早，张小辉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梳理防汛台账，检查应急设备，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村级防汛应急工作组组长、防汛抢险队队长，张小辉全程统筹村内防汛各项事项，对全村风险点位、人员情况、物资储备了然于心。走进河南村物资储备室，卫星电话、广播大喇叭、手持小喇叭、强光手电整齐摆放，沙袋、铁锹、雨衣、救援绳索、救生衣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收纳，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足。据了解，村内配备的防汛物资全部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修盘点，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除了硬件保障，河南村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包保以及七包七落实工作机制。村内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党员组成的防汛应急工作组，组建了一支15人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明确组长队员分工，针对10户17名需转移人员建立详细避险转移清单，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防汛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关键。按照工作要求，河南村在汛前组织开展多场次防汛应急演练，内容涵盖预警发布、群众紧急转移、高地堡垒避险、物资设备使用、突发险情自救互救等多个科目，通过反复磨合、及时复盘，有效锤炼应急本领，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各环节处置规范有序。据介绍，汛前河南村已建成一处高地堡垒和两处标准化避险安置点，两处安置点分别设在村委会和村内百里辉煌民宿，总共可容纳120人，完全能够满足需转移人员临时安置需求。从完善组织架构、压实包保责任，到储备充足物资、建好避险场所，从常态化隐患排查、开展实战演练，到精准转移群众、贴心安置保障，千家店镇河南村上下同心、多措并举，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防汛安全屏障。河南村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全村群众平安度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 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

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荷。

单，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酒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爸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浪漫的情愫缓缓流淌，温柔而又治愈。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独特的曲风，葛东奇的歌曲自带小众的氛围感，旋律抓耳，一起来感受这首《选你》。

沉溺在独特的旋律中，解锁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清冷疏离而又自带故事感，也是陈粒歌声的独特魅力。旋律婉转，情绪细腻，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虚拟》。

虚实之间皆是情绪与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郭顶的《水星记》，温柔又治愈，也诉说着陪伴与距离，用舒缓的旋律治愈此刻的你。

0: 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它的曲风极具辨识度，清亮空灵的嗓音极具穿透力，游走于抒情、摇滚与影视 OST 之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暮色回响》旋律深沉悠远，编曲也是氛围感十足。
1: 它有什么？它的致死率和伤残率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种多功能的这种脏器衰竭啊，这种多功能脏器衰竭，它百物不回来，它不是可逆的，甚至有可能它被救治回来了以后，它会遗留很终生的这种精神类的，就是精神系统的一些后遗症状。所以这种如果出现这种热射病，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急症，它的核心表现就是体温这会儿已经不是到38度了，体温直接超过40度。
2: 嗯，
1: 高热不退，这个中暑不是出大汗吗？这会儿就已经没有汗了，干热是没有汗的，意识是模糊的，意识是晕倒了，叫不醒，嗜睡昏迷，甚至会有肢体的抽搐、呕吐，呼吸的节奏也是紊乱的，甚至有患者会直接会出现休克，或者是直接会出现器官衰竭。从中医里边看，其实就是暑湿内陷了，导致这种热盛动风，这种气阴暴脱了，属于一种比较重的一种危重状态。这个时候，脏腑的气机是溃败的，津液元气是耗尽的一个状态，需要立刻送医，一点儿都不能够等待。
2: 所以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出门如果太阳真的很大的时候，还是要打伞，对不对？
1: 对，
2: 这很重要。像孟大夫刚刚在这路边等红灯，
1: 我晒了5分钟，这大哥我晒晕了，
2: 舒服了。
1: 对，
2: 然后第二点就是，也要搞清楚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军训的孩子们，可能马上又要军训了嘛，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要提醒他做好防晒，包括如果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1: 一定要跟教官说，
2: 报告，
1: 对对对，
2: 我可以请假，
1: 对，我觉得不舒服一定要说，
2: 对对，
1: 您可别真的晕倒了拍地上，那可真
2: 是
1: 不行。
2: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要避免这个在车里闷，长时间的闷热的这个状态，
1: 对，
2: 把我们的宠物和孩子留在车上，这非常的危险。
1: 对，是的。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说净说危险了，那我万一如果有点不舒服了，我应该怎么办？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常见的这种中暑，如果真的出现了怎么办通用的一套流程，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它其实都可以使用，就是无论您是轻症的还是先兆的首要处理步骤都是一定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对吧？包括有一些我们看热射病的一些新闻里面，他提到的有一些热射病的工人可能是长期处在这种比如车间，就这种高温环境里，高湿高温环境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脱离高温环境，要转到这种阴凉通风的这种地方啊。然后而且要室温适宜，把它这个平躺，让它躺平了，松解它的衣物，保证它的呼吸是通畅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常温的湿毛巾去帮他擦一擦，比如说额头呀、腋下呀、颈脖子呀、腹股沟啊这些大血管分布的区域，
2: 注意是常温的，
1: 对，一定要是常温的啊！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有点自然风或者吹点电扇，其实会加速这个散热。为什么选择脖子、腋下或者腹股沟？因为它有大血管，大血管的波动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散热，带走更多的这种热量。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其实练文说的特别好，要用常温的，因为有的时候咱好心容易办坏事，容易帮倒忙。
2: 是，
1: 对，想了他都中暑了，给他整冰点吧，对呀，
2: 冰敷，
1: 对，赶紧整这个冷水、冰块、冷水猛冲啊！这个时候，这个冷热交替，毛孔急剧的收缩，血管。

0: 急剧的收缩，
1: 这叫冷缩吗？
0: 对，其实是会加重脏腑的失衡，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种高热的患者要持续的给他物理降温。那刚才说的物理降温是什么？就是拿常温的毛巾给他擦额头、擦脖子、擦腋下、擦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直到他这个体温能够回到这种正常的38度才行。
1: 嗯，但我们也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夏季中暑，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会觉得脱水了身体。那喝水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吧？
0: 是的，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科学的补水。对于这种比如说意识是清晰的，就像我那会儿被晒的也不吐，就是觉得有点头晕恶心，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包括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可以喝点这种温凉的盐水，但是盐水我又不太喜欢喝，我觉得就咸咸的特别怪异这个口感，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一出汗电解质会流失，尤其是大汗的情况下。所以就是之前我们在小暑那一期其实有提到过一个家庭简易版啊电解质饮料的这个一个配方吧。其实如果您不记得还没事，今儿孟大夫再跟您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我平时会在家这么做，就是您切2-3片新鲜柠檬，泡水了以后往里加1小勺啊盐，再加点蜂蜜啊，蜂蜜是甜甜的，柠檬是酸酸的，再加一点盐啊，咱这钠氯也有了，这个口感也兼备了。
1: 那讲了那么多啊，我们也聊聊代茶饮吧。刚刚前面
0: 夏季中暑专属代茶饮。
1: 是的，夏季中暑也有代代茶饮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平时也可以预防中暑，
0: 对
1: 不对？
0: 是的，首先中暑之后可能会有这种口干乏力啊，这种，而且我们一看看自己的舌头，如果您的舌头是那种舌苔特别少，就感觉像照镜子一样，我们说镜面舌苔特别少，其实呢，我们说我们要用这种清暑益气生津茶，它特别适配中暑以后这种口干舌燥、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它是针对这种我们说暑热会耗伤我们的气阴，所以它是专门针对这种暑热耗伤气阴的这种核心问题啊来设置的一个代茶饮，叫做清暑生津益气益气茶，清暑生津益气茶。其实非常简单的几个药品啊，我们说代茶饮的这个饮片，包括麦冬5克、玉竹5克、淡竹叶5克、西洋参或者是北沙参3克，加上甘草2克啊。为什么孟大夫说了一个或者，是因为西洋参它相对来讲比较名贵，您还得去外边买，您用沙参代替也是一样的啊。西洋参和沙参它本身都是滋阴啊，滋阴免气的，所以您可以回去，如果您是面临着最近比如中暑了头晕啊，或者说我担心我明天有一个什么工作安排，我可能会路上有晒的这种机会，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做好防晒，您打个伞啊，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另外一个是如果有这种已经中暑了之后口干乏力气阴两虚的症状啊，咱们也可以用麦冬、玉竹、淡竹叶各5克，加上西洋参或者太子参3克，加上生甘草2克一起煮煮水啊啊，清热不苦寒，补虚不燥热，它是一个完美适合中暑以后这种体虚燥热状态的一个小小的代茶饮方。当然除了这个方子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季节什么多湿气对吧，脾虚多湿啊，中暑之后也有人是这种恶心，吃不下去东西，就肚子胀，浑身是这种沉重黏腻的这种感觉。那其实这一款叫清暑祛湿荷叶茶，你也可以喝起来，非常常见。荷叶5克，加上陈皮5克、茯苓5克、炒薏米10克，加上胎菊3克啊。听听这几个全，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荷叶5克、陈皮5克、茯苓5克，加上炒薏米10克以及胎菊3克，它就有很好的这种比如说因为湿热交织脾胃阻滞造成的脾胃的这种不适感啊、沉重感啊、湿热淤积的这种情况，它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沉重大便黏腻的这种情况。整个方子呢，既清暑又祛湿又和胃又固本，解决了夏天高温带来的这种脾胃失调啊、燥热中暑的问题。
1: 那缓解中暑不是有没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呢？
0: 其实有啊，而且好多穴位我们会发现是老朋友啊，说孟大夫你怎么讲总讲这几个，因为这几个好找啊，您只方便上手啊，而且每一次我们发现好多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一个穴，您学这一个穴啊，这省事儿啊啊。如果您是有这种怕这个中暑了以后怎么办呢，您可以按一按曲池穴、内庭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穴，这几个其实您是都可以按一按的。曲池、内庭、足三里和阴陵泉。
1: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急救啊，包括代茶饮啊、穴位都属于事后补救，
0: 马后炮
1: 是啊。所以我们每期节目都在讲

0: 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病症其实都要治胃病，对不
1: 对？胃病
0: 日常来防护，我们提前预防。那接下来孟大夫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夏季高温黄金防护的准则有哪些。
1: 是的，第一点就是咱们杜绝在车内这种滞留，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啊。无论您觉得我自己停车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开窗户，我是不是放在阴凉地儿了，咱坚决别把孩子啊宠物啊单独的留在车里边啊，其实不存在绝对的短时安全，对吧？所以我们下车前要反复的检查这个后座啊后备箱啊，造成这种人离车啊娃也得离车宠物也得离车的习惯啊，别老说我关着没事儿，因为家里边我们家养只狗嘛，有的时候它进不了饭店啊，家里要吃饭出去玩，说把狗跟这里拴一会儿，然后等咱那个买完东西了以后再回来，其实就前后几分钟，我那
0: 狗
1: 热
0: 蔫了。
1: 然后后来就也是，我也就正好看到这期，就想到这真的不行，就是它尤其是像小朋友也好，包括宠物也好，咱的毛孩子也好，它有时候是难受，它说不出来，
0: 是
1: 对吧？它可能就是蔫了，它就是哭闹，它
0: 也不会表达，
1: 它不像，对，它不会表达。所以第一点就是绝对杜绝车内的滞留，咱们守住安全的底线啊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高温出行的时候，要进行这种科学的防护，可别像我似的傻乎乎的站着晒了五分钟，这家伙给我晒晕了啊！这个时候，一个是千万不要暴晒。我们出去的时候如果真是没辙了，咱就这事儿就赶十二点必须得出去，您就做好防晒，穿这种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佩戴这个帽子或者打个伞，避免这种长时间的太阳的直射，而且随身你也带着点水，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咱也提前的去预防脱水。那当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出行之外，那还有就是和这个作息是有关系的了，对吧？
0: 对，
1: 像我们说了，那夏天这边如果您说了我们就怕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一方面在车里不留人，一方面我们出行的时候知道防护，第三个就是我们调整夏天的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状态不好，你确实就容易觉得啊晒一会儿就不行了，因为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觉得哎呦晒一会儿还可以，所以就是调整我们夏季的整个作息时间啊，我们这个大本营得守得住啊，这种辛辣油腻重油重盐的少吃，吃点这种清淡的好消化的这种食物，减少中暑的这种发作，以及在家里边咱也在把这个温度啊相对恒静25-26度其实就可以了，避免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在家里20-18度一出来哇恨不得30-38度，这也就跨度有的时候太大了。
0: 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停车的安全底线，同时呢也要做好出行饮食以及居家全方位的防护，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高温的风险。那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防暑，守住安全底线，全家平安清爽度夏，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暴晒车辆10分钟内能飙到60摄氏度，别把小孩宠物单独放车里，开窗停树荫下也没用。二、中暑分三档，头晕出汗是预警，发烧恶心要及时降温，高烧昏迷抽搐都属于急症，马上要送医院。三、中暑急救，挪到阴凉处，温水擦脖子腋下，少量多次喝淡盐水，也猛灌冰水。四、两管解暑茶，浑身没劲儿，口干喝益气生津茶，腹胀发沉喝祛湿和胃茶。五、四个简易穴位，曲池止燥热头晕，内庭缓解恶心，足三里补力气，阴陵泉去湿气。六、日常防暑，正午时候少出门，空调24-26摄氏度，少吃冰饮不熬夜，下车一定要检查后座。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

0: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服务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

0: 有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0: 哎呦，
1: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0: 香啊，
1: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0: 没错，
1: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0: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1: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0: 对、
1: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0: 哎呦，
1: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0: 哎，
1: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2: 梅草，玉皇，那玉皇皇帝。

0: 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汤嫂，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0: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
5: 黄子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已经完满地迈出了第一步，执行密杀甘大的任务。可谁也没料到，子弹竟没有打中，这让他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对，是万劫不复。现在，任凭换了谁，也休想从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将百姓之亡捞出来。他觉得这是真话，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群众对于倪百人的爱戴，他几年前就了解，这次更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感同身受。所以他觉得黄子鸿刚才说的话是他真正的痛点，他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因为他最近的全副心思都在他身上。他因为他的痛苦而焦虑，想安慰他几句，不想黄子鸿却再次低声道：
6: 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真的很感谢。别对我好，我不配你这样。
7: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你会没事的。
5: 胡志坚装作刚强大度地说，脑子却一片空白。上午，省警察厅的审讯继续，刑讯室内，陈家傲遭受到严刑拷打，警察打手们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打他，激起他的无名怒火，他决心反抗暴行，一个有用的字儿也不吐给他们。见陈家傲死硬不屈，打手们用辣椒水泡了竹签钉他手脚的指甲缝，用烙铁烫他大腿内侧，他顿时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被脱光，被仰面捆绑在一张大木桌子上，几个打手配合着把辣椒水灌进他生殖器里。陈家傲咬紧牙闭上眼，提早做着忍受无耻暴行摧残的准备。很快，他的下体滚烫起来，麻木起来，小腹也钻心的疼。突然，打手们开始揉搓，顿时他觉得他的灵魂在他的体内飞窜，扑腾，扩散，爆炸，逃逸，再向他犹若细丝的意识传递一个明确讯息：招了吧，招了呀。逼供取得了巨大成功，最终陈家傲招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小头目马上跑到交府报告并表功。其实焦少成朝路口张望着，来者只想报喜，不住的啰嗦，被他一巴掌制止：
8: 不罚勤不罚懒，就罚你没长眼。
5: 原来刚才省政府秘

0: 给焦少成来电话说，祝赵州已经出发十分钟了，他这儿正迎省主席大驾嘞，却被纠缠。现在焦老财上半身披着八字形的红绸背面，和穿着纯白短袖蓝色长裤的焦少成并排站着，两人大喜过望地看着祝赵州从专车上走出。祝赵州只与焦老财轻轻握了握手，便被引入专用贵宾室。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四下张望，却并不怎么理会熟人的招呼，似乎在满世界里寻找什么重要目标。焦老财看在眼里，早明白了旧理，就暗自对他说，
1: 找人呐，您那人烧的警官黄子红却给我当伴娘娶人去了。
0: 祝赵州遗憾良久，却说，
2: 没事儿，这不是委员长催问你百人的事情吗？我得问他具体进展呢。
1: 对不住啊，对不住，少成给你立了军令状，可刚立完就忙活我这事儿了。
2: 哼，你用下半身思维，我得罪不起你呀。
1: 哼，看这话怪不，你还不如骂你老哥我是禽兽嘞。
0: 两人说着纵情大笑起来。11点钟，黄子红和胡志坚率领的娶亲车队到达九宗山下。只见九宗山所有可能溜出去人的小道、沟回、坡洼都被队伍守着。队伍的服装各异，有穿黄军装戴头盔握各式轻重武器的国军，有穿黄色警服的警察，还有和国军服装差不多但武器气势要比前者差很多的保安团。另外不用讲，还有游曳着为数可观的便衣。见此情景，黄子红吩咐停车，他走出车子，早有部下认出他来，上前向他汇报表功。黄子红向前挥一下手说，
3: 听我说，我今天不为公干，我是给焦厅长父亲娶媳妇的，新人就在山上，请与方便。
0: 部下很快指挥让出道来，早有一座八抬花轿等在让出来的路那头。黄子红复又上车，隔着车玻璃挥一下手，立即上来了一对轿夫抬起轿，后面还跟着几十个轿夫打扮的男子。鞭炮震天，三辆汽车开道，一行人很快来到山寨寨门。汽车不得不又停下，没有了汽车路，就是有汽车路也是禁行。黄子红吩咐大伙下车，随车的包裹、细软、花红等食物被迅速拿下来。一群脚夫很快上前，每人只分到很少一部分东西，轻飘飘攥在手里。经过短暂的有效沟通，30多人的迎亲队伍被特许进入寨门。黄子红、胡志坚也不得不步行，只不过他俩是独步不负重而已，两人都是第一次进山寨。但见林密山高，飞瀑涌泉，奇禽异鸟时时作鸣，花香浓郁宛如画中。两人游目渡人，自觉这蓝芝儿并非他们昔日所见之蓝芝儿，他自有他的天地，自有他的胸怀和能耐。走到半山腰，在偏僻的山寨便道上，脚夫打扮的男子纷纷迅速隐匿于山寨密林之中。一会儿，蓝芝儿派的迎接智客寻路而来，提着茶水、小吃和水果热情招呼，继而回过头来带领他们去捷径上山。此时山寨下距离九宗山2里远的回龙观里，一个老者装扮的人在吹埙，高古渺远的埙声悲鸣在山野间，令人不知今夕何夕。一会儿，老人放下埙，呷一口淡茶，并不休息，而是自个儿研磨润笔许久，开始运腕挥毫。

0: 忽然，他的笔尖定定悬在空中，屋内传入皮鞭声。他放下毛笔，倚窗看个究竟。原来，保安团今天到来后，便强占了山下农民的西瓜吃。农民想了个办法，给一个大西瓜里拉大便进去，又将那西瓜封好。刚才一个团丁摘到一个大西瓜给团长送去邀宠，不想一刀下去，周围的人连同团长都屎尿满脸，团丁遂遭痛打。两个半时辰后，山前的大坳里军民散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山丹丹被轿子抬下九宗山，又被安排坐上主婚车，一切准备停当，开始起轿。娶亲车缓缓驶出，山丹丹与黄子红坐在头车里，任人怎么看硬是分不清哪个是新娘。原来不知何故，黄子红已经换作一身红，也是顶着盖头。此时山丹丹哭出声来，黄子红也颤抖身子，伤心不已。齐天翼扛着相机，不失时机的左拍右照，兰芝儿花枝招展的在旁边指挥着什么，很是神气。他的爱婴在头上翻飞，做着各式表演，似为婚嫁添喜。胡志坚坐在第二辆婚车里，他看到纷乱的人群里，韩夏春和女疯子从路边场面上的六柱旁经过，他本能的心一惊，急于推开车门捉拿，却最终将已经推开缝的门复又关上。婚车刚走，兰芝儿就闪进这门，下令紧闭大门。呼啦一下，武装力量将这门围得水泄不通。下午五点，九宗山下又开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一个个收拾家伙，严阵以待，制造着紧张空气。此时山丹丹已经被取回西京城里的交府，祝兆周正在以证婚人的身份为焦老财的婚礼献词，他特意安排黄子红站在他跟前，不离左右。黄子红不明所以，不得要领，在众目睽睽之下迟迟不肯就位。兰芝儿回寨后，只笼统地要求吴子山看好泥百人，吴子山欲问详情，被他制止了。随后兰芝儿肩头战鹰，骑马护送四挂子牛车的值钱东西朝金凤巷而去。围攻者并没有阻拦，他们要的是泥百人。况且走了寨主，少了守卫山寨的主心骨，对他们来说善莫大焉。兰芝儿一走，吴子山就四处寻找起泥百人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傍晚金凤巷更加热闹了，三三两两的男人朝金凤广场走去，纳凉翩闲船，寻花问柳。烟雨楼进堂门的门楹上打出横幅，热烈欢迎本楼姑娘荣驾省主席挚友，警察厅焦少成，尊堂大人焦老财先生。顾客们正在围观议论时，忽报兰芝儿骑马到来。很快从烟雨楼里舞出一行欢迎的女子，他们边舞边道：
1: 恭喜兰寨主，贺喜厅长老了。
2: 恭喜兰寨主，贺喜厅长老了。
3: 该打，本姑娘有那么老吗？
0: 兰芝儿打趣道，抚摸着油亮的鹰脖子。大家都笑疯了，迎着兰芝儿朝进走。夜里韩夏春和赵有情躺在炕上轻声慢语，记着如何让张桂兰头脑清醒起来。目前他将韩夏春当作赵有情，对其纠缠再三，让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正说话时，张桂兰走进来，端了两碗新麦奇花面给韩夏春吃。韩夏春将一碗给了赵有情，赵有情刚接过碗到手，女疯子就

0: 一下打掉了那碗饭，生气地拉着韩夏春要他回家。赵有情上前想说什么，被他抽了一耳光。赵有情满脸泪花，泪水在眼窝里转着，终于忍不住潺潺而下。此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齐天意在嬉戏一只信鸽，一会儿他将鸽子放到笼子里，熄灭了灯。晚上洞房里，焦老财抚弄山丹丹，并问青铜佛的事情，两人话不投机，闹了别扭。山丹丹撇着嘴问，
1: 你媳妇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媳妇重要？
2: 秦丹丹别生气，你这山里的丹丹比老朽命都重要。
1: 哎呀，别老朽长老朽短，再这么说下去就真要朽掉了。
0: 焦老财大喜，两人倒在一起。在焦老财一束梨花压海棠的时候，黑黝黝的九宗山上一声枪响，带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高高飞上夜空，划出美丽的弧线。顷刻间炮火齐发，映红了几十里渭河平原。黑黝黝的九宗山上炮火齐发，由国民党军方指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协同作战的九宗山攻击战打响了。国民党少校指挥官唐兵卫营长为此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在兰芝儿父亲老寨主手上，国民党部队曾向拒绝收编的土匪发起过征讨，并遭遇滑铁卢，他的前任阵亡。当时唐兵卫作为一连连长，指挥所属部队攻破了寨门，营长大喜，与他一起杀入山寨大门，不想却陷入了地坑陷阱，连人带马一起掉入机关，磨盘、滚石、竹签等一起攻向他们，两人都身负重伤。只不过老营长更严重，或者说身体底子不如年轻的唐兵卫，最终没能扛过去而亡故。因此这次攻山任务依然交给他们营，一来有前车之鉴，二来可以一雪前耻。唐兵卫未能将主攻任务和指挥任务交给他们营和他，而倍感欣慰和鼓舞。他命令一连和保安团一连主攻寨门方向，其中保安团一连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作为工兵连，保障一连攻击到位后不至于再次落入陷阱。二连由特务们打先锋，迂回九宗山侧后，暗中衔枚急进，与先期随黄子红进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待到摸进寨主大堂时，发起突然袭击。保安团二连、保安团三连分别统领本部和配属警察，与先期与黄子红混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从左右两侧山沟渗透侧击。三连作为预备队，由唐兵卫亲自统御。他的这一安排啊，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以免前车之覆。战斗打响以后，唐兵卫像视察一场演习一样，迈着八字步走出遥遥正对着寨门的指挥部，一边口里含着一根甜草根。最近天热，他老流鼻血，一边手里端着一个木匣子收音机，听着常香玉的《花木兰》。他着迷老乡名角常香玉和他的豫剧，对跟在他后面的三连连长说，
3: 八连长，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对方处于冷兵器时代，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你得发挥想象力，全当你是在看一场什么我来考考你的想象力。
0: 八连长是书生出身，故意沉吟片刻，揣摩一下营长的意思，看着眼前炮火间歇的战

0: 苍蝇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乃党国之子房也。我们全当是在看一场人间难得一见的烟火。
1: 小八，你果然博学机灵，可惜这烟火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已快得手。
2: 这时传令兵来报说，一连已经攻破山门，并顺利攻入山寨。
0: 营长英明，
1: 你的任务重了，都令你部迅速封锁各个山头出口，勿使目标溜掉，要保持清醒。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进攻，这是一次搜捕行动。
0: 是。
2: 八连长行个军礼，跑步离去。唐兵卫继续听长相遇，喉间发出半吊子的豫剧来。黎明时分，月光隐去光辉，山岭和天边的云块粘合，周遭影影绰绰。很快，四面的村庄、院落、树木等开始呈现轮廓。前山赵家村在一片鸡叫鸟鸣声中迎来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女疯子张桂兰家，赵有情送韩夏春与张桂兰出门，登城上路。张桂兰似乎已经正常，头发梳洗得干净整齐，竟显出几分姿色来。她还提醒推自行车的韩夏春挽起裤管，以防露水打湿。韩夏春与赵有情对视，赵有情故意吟出一句谚语：“
1: 麦子上场，核桃半壤。”
2: 神奇般的，张桂兰竟接上了浓艳的后半部分。
3: 谷子进屯，核桃挨棍儿。
2: 赵有情激动的泪水涌出，上前欲做亲昵状，被韩夏春以目制止。目前张桂兰还需要深度康复，而韩夏春也需要她继续打掩护。于是韩夏春唱着山歌踏上山路。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4: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啊。
1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文章是陈海贤的《摘下目标眼罩》，摘自《读者》。失去一个目标，对自我意味着什么？目标连接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目标是组织生活的方式，也是意义感的来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也能通过目标进程的反馈来认识世界。可以说，目标是自我的一部分，

正在形成却尚未兑现的自我。因此，失去一个目标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我有一位朋友 M， 他曾是一名很成功的创业者，他经营的公司在业界很有名。后来时野运也这家公司被收购了， M 成了一个财富自由的富豪。这几年他去环球旅行，拜访朋友，参加各种活动，过着很多人梦想的退休生活。可是他并不快乐，唯一让他感到自在的就是攒创业者的局，跟他们交流创业的经验。在局里他还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可等局散了他又不是了。我一直在想，那次创业经历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定义自己的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很难让自己和别人明白他到底是谁，他就需要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寻找自己。为什么只是失去了一个目标，就这么难以走出来呢？因为重要的目标会塑造我们，组织我们的生活和关系，让我们整个人都为追求这个目标而活。可以说，一个人的自我和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匹配的，一旦失去了这个目标，对应的自我就会散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赛马比赛，为了让赛马跑得更快，骑手会在比赛前给马戴上一种特别的眼罩，这种眼罩会遮挡住两侧的景象，让马只盯着眼前的赛道，心无旁骛。这种眼罩的优点是聚焦，而它的缺点也是聚焦，这种聚焦令成功和失败都与自我牢牢地焊在一起。你为一个目标拼命的努力，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这样的眼罩。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你就会像刚刚结束比赛的赛马，仍然习惯性地盯着眼前的跑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除非把眼罩摘下，否则你很难发现目标以外的更大世界。其实这个眼罩的比喻在心理学里有一个专业名词，思维窄化。它的意思是，如果把一个目标看得太重，我们就只能看到跟目标相关的东西，只想做跟目标相关的事，而看不到生活的其他部分。反过来，一旦失去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很难看到自己还拥有的目标以外的东西，也很难相信自己有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可能性，而一味沉浸在失败中，失落又迷茫。前几年，一部叫《心灵奇旅》的电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讲的是一个叫乔伊的人，一直想登上更大的舞台，成为一名真正的爵士钢琴家。他很有才华，也为自己的音乐梦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人到中年，没有家庭，没有事业，只是在一所中学做兼职音乐老师。面对的是一帮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校长给乔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转正了，从此会享有各种福利和保障。乔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梦想是乔伊唯一拥有过的东西，他把所有的自我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相较之下，现实不仅平庸，还令人失望。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乔伊终于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登上一直渴望的舞台，却因为太高兴，不小心掉进窨井里，意外去世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梦想失之交臂，当然令人不甘心。梦想依然奢侈，可是现在生命本身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东西了。当他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时，发现自己原来错过了这么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披萨的香味，普通而友好的人际关系，妈妈的爱。以前，当他用梦想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定义生活时，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半。实现目标之前，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平庸的，不值一提；实现目标之后，人生才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追求目标，只不过如果转变不可避免的来临，你失去了一直追求的重要目标，你要明白，这不是结束，你失去的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要摘下一直戴着的目标眼罩，重新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重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像个归宿。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3: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6: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6: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
8: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 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

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

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

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

的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2: 张聪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

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聪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聪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30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送走了徐阶，张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一定能解决夏言。于是张聪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在张聪看来，夏言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可是在夏言看来啊，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聪正在自掘坟墓。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才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啊，他没能做到。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聪这个无耻小人。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了，不愿意连累大家。无数人被他的一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夏言比张聪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张聪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聪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聪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

0: 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张从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聪的偏执达到了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嘉靖十年七月，行仁司长官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他一份文稿。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住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写奏折上禀。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彭泽却拦住了他。哎，先不要着急呀、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哎，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问题的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他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儿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仁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皇帝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的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竟然赶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聪，其次15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聪，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聪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哎，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聪的家，但张聪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 准备交给另一个人。第二天，他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聪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这是夏衍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做处罚。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一天之后，得到张聪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夏衍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局势一片大好，张聪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索控，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1: 如果你指认夏衍，马上就放了你。
0: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1: 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0: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2: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
0: 这张少傅啊，指的就是张聪。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闹到这个份上，已经解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所谓专业人才，是指督察院都御史汪洪。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聪的同党。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衍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夏衍这种彪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衍，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衍是否曾参与此事。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夏衍压根儿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姓汪的，你说谁呢？汪洪被镇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衍，却也不愿认输，还还了几句嘴。夏衍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3: 准备冲上去。

0: 打王红，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儿。在此之前呢，这个张从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张聪，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府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请张首府即刻回避此案。说这话的人是几世中孙英奎、曹变。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府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聪气的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可张聪啊，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二位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了。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你们等着瞧吧。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离奇的庭审就此结束。但张聪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嘉靖表扬了张聪，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张聪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呀，张聪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话：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这下玩不转了。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英奎、曹变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呢。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之事纯属诬陷。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聪而言。很快嘉靖就做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英奎和曹变，并给予了亲切的慰问。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张聪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14: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14: 妈，

0: 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 微信收款十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5: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8: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生来也平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十月对这个富匹就说，说现在人心惶惶，众皆思反，目龙垂，乃顾燕公卿常思复国，公为何又让他带兵外出？这岂不是如虎添翼吗？没成想富匹笑了笑，哎，两逆相遇，必不肯相容啊，等到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再成其啊疲惫之势，用兵制服，岂不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说他这么一说，十月也没话了。咱们说到简言，咱们再说说这个慕容垂。慕容垂啊，行到途中有一个心腹之人呢、啊、从这个邺城赶来了，说富匹呢派遣傅飞龙而来，实为啊是监视将军。慕容

垂文道大怒，对部下演讲：我侍奉傅氏尽犬马之劳，他们却来专门害我，岂能束手就擒呢？于是他就传命傅飞龙啊前来议事，把他攥到了这个大帐啊，命令刀斧手亲耳杀之，并且尽收其众。就在这个河内，这个河内是指哪儿？可不是那个越南河内，就是河南省啊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就在河内一带招募了这个兵众，筹集粮饷，十天的功夫就召集了30000余人。霍斌怕他势大难敌，于是倡议联合起来共谋大业，并且推举慕容垂为盟主。俩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声威大振，即率众北行，来攻这个邺城。这个引阳太守于威一看，他们两家合在一起来攻我，干脆我叛秦归附，把慕容垂迎入了引阳。合着这倒不错，慕容垂啊没废，一兵一将进入这个引阳城。进城之后啊，大家伙都劝这个慕容垂，干脆啊你称王自立就得了，重建这个燕国。于是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这个历史上啊就管他们叫这个后燕。傅丕闻报大惊啊，万万都没料到他二人不但没有争斗，反而兵合一处与我为敌啊。这个傅丕急忙命令毛当10月率军来战，但是都失败了。傅丕越发的惊慌了，遣使臣呢来责备这个慕容垂忘恩负义。这阵燕王慕容垂对来使就说了：孤受秦王的恩厚，未曾忘怀，今欲保全长乐公，使他率众西归长安，而后呢燕秦两家结为邻好，岂不美哉？并且派使臣向秦王苻坚上表致意。苻坚一听这些个情况，心中当然是愤恨了，但是秦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命有司发了一道赦令，责备这个慕容垂。说什么呢？想当年轻骑不容于国，匹马来投，朕当以将位相许，倾心相待，哪料到会蓄水覆舟，仰受害己呢？轻以垂暮年老，劳而为贼，中原人士谁不笑你？长乐公还在未立之年，你既为此逼迫，真是忘恩负义之徒。说这慕容垂他既然已经称王了，到了这时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更加的催兵急攻这个邺城。这个傅丕势单力薄，抵敌不住，于是放弃了外围的这个城墙，退守中城，但是仍然啊固守相待。慕容垂啊就去这个魏郡的肥乡，就是现在河北省啊肥乡县的西南，修建了新兴城，并且攻占了关东啊6州的郡县。傅坚正在为邺城的战事着急呢，秘书监朱仝啊又匆匆忙忙地跑进宫来了，赶忙的启奏：陛下，北地长史慕容宏在华阴，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华阴县的东南，他在华阴反了啊！傅丕一听大吃一惊啊，急切地问情况如何。这朱仝啊这才稳了稳神，回禀道：前燕主慕容伟的弟弟慕容宏听说慕容垂在河北称王，于是跑到关东聚集了鲜卑的一众，纠集了5000多人，占据了华阴，自称大将军，继北王。傅坚一听啊是又气又急，对朱仝说：这般无赖之徒真是势利小人呢，今天猖獗起事，需要赶紧的剿灭，倘若拖延时日，其势蔓延就难以制服了，一定得制服。于是急忙的命令巨鹿公傅运为这大将军，并且受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翼将军姚长为司马，拨兵50000前去讨伐慕容宏。等到安排完毕了，傅坚感觉到坏了，筋疲力尽，于是回到后宫啊张夫人房内休息去。等到刚刚啊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朱仝又慌慌张张的闯进宫来，战战兢兢的奏道：啊，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河东起兵了，副班守将已经遣使臣告急。呵，傅坚一听大吃

已经险些将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上。张夫人赶忙起身劝道：小人发难原本不足怪，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速派人马剿府就是了。紧接着转身又对这个傅腾说：清随天王征战半生，什么大事没见过，有几个小人谋反，就把清下的如此的惊慌，岂不令人耻笑吗？这个傅坚呢，刚要调兵遣将，突然之间他自己长叹一声，垂下头来，半晌是未曾言语。过了老大一会儿，这才抬起头来，无精打采地说：哎，各地的镇将所领的兵众本来就不多，今盗贼四起，乱党并生，各地州郡都不安宁，长安守卫又不能撤，哪里还有兵将可调？就让巨鹿公傅瑞一并讨伐慕容氏吧。这个慕容氏啊，当中啊第三个造反的这个慕容冲，他究竟是什么人？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说。原来慕容冲啊是慕容伟的小儿子，这个秦军攻灭燕国的时候，慕容冲啊才12岁，跟他姐姐清河公主一同被俘。清河公主当时才14岁，但是美艳绝伦，被这傅坚呢收入了宫廷，纳为了姬妾。慕容冲呢面若冠玉，聪明异常，傅坚呢也将他收在身旁，朝夕相处。当时长安有歌谣说什么呢？一雌复一雄，双飞入子宫了。这个王猛在的是怕有不测，于是就说服了傅坚，将慕容冲遣出了宫去，封为了平阳太守。跟慕容冲在平阳得知慕容垂、慕容宏都已起兵，于是也乘机发难，率部众进攻这个蒲坂。巨鹿公傅瑞呢接到傅坚的这个命令，于是率众首先来攻这个华阴。慕容宏接到探报说秦军来势凶猛，因此不敢恋战，于是引兵东去，打算奔向这个关东。穆瑞呢闻报急忙引兵追赶。这阵司马姚长就说了，这个鲜卑人早就想回到燕国故地，所以说这才群起为乱，现在他引兵东行，正好将其赶出关外，只可鸣鼓相随，虚张声势，让他竞相逃遁就是了。这个傅润呢哪里肯依，傲气十足地说：今天驱出关外，他日又来，不如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说完了领兵追击。这个慕容宏一见秦兵紧追不舍，便在一片的草木繁盛的沼泽地里设下了这个伏兵。果然傅瑞冒冒失失的从后面追来，行到了沼泽地畔，连这个路径都找不到了，正在踌躇不前呢，突然之间四野胡哨乱响草丛当中钻出了无数的鲜卑人，他们手持长枪长槊，乱扎乱刺，秦军顿时大乱，在这个沼泽地里头是越陷越深的。等到一经滑倒之后那就断送了这个性命。秦军不是被这个槊捅死的，就是陷入这个沼泽里头，陷入了泥淖，您琢磨琢磨还能出得来吗？傅瑞呢，他也陷入了淖中了，被这个槊给刺死了。这个司马姚长收拾了残军一数只剩几千人了，眼见得已经溃不成军了，只好逃奔渭北。西北豪族呢尹祥、赵月等人呢不愿意再受这个秦国的统治，到了这日乘机推举司马姚长为盟主，统领50000多户相随。姚长就在这个万年，这个万年呢是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的东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秦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秦。消息传到长安，傅坚非常的气恼，马上调集了长安守军20000多人，亲自带兵前往这个万年讨伐。就要到达这个姚长大营的时候，傅坚驻扎的这个军队先派出了2支先遣部队，抑住了这个姚军水道的上源，并且堵住了姚长军兵的退路，余下的部众又兵分三面发起突然的攻击，姚长军三面受敌，只好接连败退。那阵正好是盛夏时节，姚军无水相通，

饥渴难挨，掘地为井，没成想又打不出井来，只三五天的功夫就渴死了很多的人呢。眼见得军心开始动摇，危机四伏，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天空啊一声惊雷，嘎啦啦，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不大的功夫，地上积水一尺多深呢。姚长军兵引得甘霖呢，高兴的欢呼雀跃，马上啊振作起精神来。副监听到雷声大作，他也是出帐观看呢。只见叛军营地甘霖如坐，于是仰天长叹，手指着天空啊：“老天哪，老天哪！哎呀，难道说你也保佑贼众吗？”秦军见天意如此，也都心灰意懒，丧失了这个斗志。恰在这时，探马来报说这个慕容冲啊带兵十万前来攻打长安。副监闻报不敢久留，于是率领大军回守京都。姚昌一见秦军退走，到了这时率众赶回来追杀呀。嘿，这倒不错，杀了个回马枪，搞得副监狼狈不堪。慕容冲起兵之后啊，他就率领着8000骑兵啊投奔了慕容宏，于是啊慕容宏军威大振，发展到了10万余人。后因为啊他执法苛暴，部下将其杀死，后来啊就拥戴这个慕容冲为主。副监这阵回到了城里，登上城楼，举目四望，但只见慕容冲在这个马上耀武扬威，军事浩大，不禁失声的叫道：“这个白鲁小儿从何而来？怎么如此的强大？”紧接着又手指城下，大声的责骂：“像尔等这样奴才，只配放牧牛羊，何苦来这里送死？”慕容冲一听，应声答道：“正是因为不愿意为奴，所以说才来取你的王位。”两军战战停停，互有胜负，约莫相持了将近半个月。慕容冲占据了阿房城。当时啊，这个秦平原公傅辉呀，尚有数万人马，虽然说多次的出击呀、啊，但是战败而回。这阵傅坚呢，怒斥道：“你为我子戎众数万，不能制服一个白鲁小儿，有何面目？你再来见我。”傅辉闻言，心内巨惊啊，竟然拔剑自刎了。秦军将士屡遭不测，人心更加惶恐不安了。到了这阵，城内流言四起，连夜间鸟叫都视为不祥之兆。傅坚此时啊，一听到一些个流言，到这阵也是心慌意乱，于是留下了太子傅弘守卫长安，自己带着张夫人以及啊幼子傅喜、幼女宝锦，并且率领500骑兵，够奔武江山。这武江山是哪哈？就是现在的岐山境内。司马姚昌探知了傅坚出奔的这个消息，立马派遣姚齐将军吴忠率领5000铁骑星夜前往这个武江山。等到傅坚赶到，一声呐喊将这山呢团团围住了。傅坚就知道坏了，我中了埋伏了，于是指挥骑兵左冲右突啊，想杀出重围。无奈何兵危将寡，士气不振，多被姚昌军斩获呀。最后吴忠领兵把他们困在一座古庙里，傅坚以及张夫人等都被这个俘虏押往了新平。这个新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宾县一带。傅坚呢想见见这姚昌叙叙旧情，希望能啊出现转机，无奈啊人家姚昌不见，只是派人向傅坚、啊、索取玉玺，并且传出话来：“孤应天顺时已经称王，君也该识时务，献出传国玉玺。”傅坚一听，怒斥道：“五胡次序，你羌族为末，玉玺岂能送你？”说完了又大骂司马姚昌忘恩负义。姚昌听了禀报之后也很生气，即刻派人、啊、逼这个傅坚自尽。傅坚临死的时候对张夫人说：“朕征战一生光明磊落，只是养奸自害，后悔晚了。小女锦儿是金枝玉叶，不可被羌奴侮辱，你也应该洁身自好。”说完此话，拔出佩剑，先杀死宝锦，然后啊引颈一横，自杀而亡。张夫人将她妇女的遗体稍加整理，拜了几拜，哭了一场，也拾起宝剑自杀而死。这个傅喜啊还不到10岁呢，顷刻之间仿佛也懂了许多的事故，学着父母的样子也是取剑自刎。可惜一旦

英豪父亲在位27年，死的时候48岁。咱们再说这个姚昌一见父亲一家俱死，随即率兵攻占了长安。就在这一年

呜呼了。当时太子姚兴啊20多岁，姚常在的时候，虽然说有意让他代理国事，也有了一些个威德，但是君主更替难免引起这个波动。因此姚常死后，姚兴下令暂不发丧，又将这个百官公卿啊忠于职守，不得妄动。他自己呢也没有马上登基，只是以大将军的这个名义号令啊公卿。单说这一天呢，姚兴召集文武百官上殿议事，这个众卿来到太极殿都很纳闷，但只见呢太监宫娥以及宫廷仪仗啊都撤掉了，大殿显得空空荡荡的。一看这个姚兴啊，身穿着戎装，身挎着宝剑，在这个御榻前肃立而斥。一看他这个叔父姚旭、老将姚顺德走进殿来，赶忙离开这个御榻，上前施了一礼，殷勤地问候道：“叔父统兵在外面抵御覆孽，连年征战，鞍马劳顿，时值国难之际，特请叔父以及诸位左明大臣商议国策。”姚旭一见太子以家礼相待，这个态度诚恳，就慌忙地还以国礼回答道：“先帝归天，太子应继大位以安定人心。”等于是人家侄子先失的家礼，人家可没拿自己啊当作说是主公啊、万岁啊、皇上，不是。但是作为叔父可没拍老，赶紧施以国礼。这个姚硕德呀从旁边插话说道：“太子满腹经纶，深知文韬武略，又能礼贤下士，臣民都愿意相随，只是外敌复登，虎视眈眈，常想吞并我国，还应派出朝廷重臣率领精兵镇守四方，以抵御复登覆孽来犯。”姚兴一听点了点头啊，当即委派了姚旭镇守安定。安定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姚硕德呀镇守这个阴密，阴密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灵台县。姚顺德呀这是后勤的有功将领，原来就镇守这个阴密。这一次姚兴召他来朝议事啊，部下参军就说了：“公威名远扬，部下兵将又最强，今故主亡去，新军刚立，要是猜疑于公，那就危险了，不如到了秦州。”这个秦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天水市，躲避一时，看看形势再说。姚硕德呀深知太子为人正直，绝不会枉加杀害有功之臣，于是力排众议。太子心胸宽阔，不会胡乱的猜疑，现今覆孽庶子尚未消灭，自家人先打起来，岂不是重蹈亡国元密元上兄弟相争的覆辙吗？我宁死也不干这等事儿。这个姚硕德呀说服了部下，于是坦然的来到了这个长安相会。姚兴啊优礼相待，委以如初，说那些个左明大臣看到了这个姚兴如此的看重有功之臣，都深受感动了，纷纷上表劝太子继任帝位。姚兴说什么也不肯听从啊众人之意。他清楚的记得先帝临终的时候那一番刻骨铭心的嘱托啊，那是姚常带兵打退了覆孽的这个来犯之后啊，刚刚回到长安，心口疼的旧病啊又复发了，他忍着剧痛把这个太尉啊姚民、尚书左仆射尹伟等人啊叫到床前，手按着胸口垂泪而告：“你们都是寡人的左明大臣，朕死后千万忠于职守，辅佐太子理政。”要把这个姚兴啊叫到床前，把着手啊断断续续的说：“诸位左明大臣还有戍边宿将，都是国家栋梁，有尽谗言诬陷他们的，绝绝不能轻信。如果说你能仁爱骨肉，礼贤下士，取信于民，给老百姓以恩惠，我死也瞑目了。”说完了一阵剧烈的心口疼痛啊，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姚兴啊没想到这儿，总觉得心里不安，唯恐怠慢了功臣宿将，因此他不采纳众人的劝进之意，仍然自称大将军，以这个尹伟为长史，狄伯之为这司马，调兵遣将，准备

0: 迎击覆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1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浪漫的情愫缓缓流淌，温柔而又治愈。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独特的曲风，葛东奇的歌曲自带小众的氛围感，旋律抓耳，一起来感受这首《旋逆》。

沉溺在独特的旋律中，解锁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清冷疏离而又自带故事感，也是陈粒歌声的独特魅力。旋律婉转，情绪细腻，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虚拟》。

虚实之间皆是情绪与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郭顶的《水星记》，温柔又治愈，也诉说着陪伴与距离，用舒缓的旋律治愈此刻的你。

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它的曲风极具辨识度，清亮空灵的嗓音极具穿透力，游走于抒情、摇滚与影视 OST 之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暮色回响》旋律深沉悠远，编曲也是氛围感十足，他也用细腻又极具张力的唱腔唱出了思念与遗憾，曲调静谧治愈，自带故事感。

暮色的温柔余韵缓缓消散，接下来换一份清新的治愈。歌手严仁中的嗓音很温暖，曲风细腻浪漫。这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旋律呢偏轻快温柔，满是夏夜的浪漫与温柔，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晚风与烟火的美好里。

夏夜的烟火落幕，温柔继续蔓延。歌手徐佳莹的歌声细腻又治愈，总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最初的记忆》旋律干净舒缓，满是青春的青涩与怀念，带你回望那些纯粹又难忘的旧日时光。

0: 今日坐殿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名手孙存蝶带来的秦腔经典的丑角独角戏《拾黄金》。 戏曲的大概剧情梗概呢，是说有一个乞丐流落到城隍庙，梦中呢得到城隍老爷赏赐的黄金一锭，醒来后啊，竟然真的捡到了一个黄纸包，以为美梦成真，狂喜不已。他一路畅想着买房置地，娶妻享福，可是拆开纸包却发现是块砖头，空欢喜一场。最终呢，终于醒悟，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要靠自己挣的道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秦腔选段《拾黄金》。城隍老爷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赏银，谁往我黄金一锭，我心一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我想跟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你想听啥就点啥，啊。 不管这个一盆雪儿都没三点雪，四进四五，女星汤转六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一酒店子，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是保证唱的没麻的。说你的话。哎呀，城隍老爷还想听个二进宫，好把他家的，你还扫兴不扫兴？ 这个二进宫就是李老先生的拿手好戏，没嘛的，城隍老爷请请，我的二进宫就给你敞开了。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8: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

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10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10个月

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

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酒放保温的青菜

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黄河大堤出现了管涌，发现就晚了，已经形成了大窟窿，水从堤坝底下冲开，如果把大堤的顶要冲塌陷了，就没个堵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好几十个人，大部分赤身露体，正是大奔党队的人。他们一到这，小夸父就说：土呢？草袋子呢？这伙人一愣，因为听到锣号响，光顾往这边跑了，有的没带草袋子，有的带了是空草袋子，要现装土，拉土的没过来，快快去装土，哎，哗，又跑了。时间不大，扛着土袋子跑回来了，赶紧把袋子往缺口处填，扑通扑通扔进水中的土袋激起了巨大的水浪，这一番浪花

0: 不要紧，把最后一点尚未塌陷的暗土给冲塌了。一声巨响，河堤决口了。这下河水可没有挡的了，水流湍急，顺着决口哇就冲进来了。小夸父一看，完喽，一切都来不及了，完了！啊，奔党队的汉子们眼都红了。为首的正是那个大树，一看这个情景，扯着嗓子喊：“弟兄们，咱们答应过陛下，就是死也护住大地。陛下把我们当人看，是人的，够汉子的，跟我来！”说完，大吼一声，抱着土袋子扑通跳进决口之中。大家看他跳下去了，噼里啪啦扑通也跟着往下跳。这个决口啊，不是从岸堤表面慢慢冲过去的，而是中间穿洞塌陷导致决口。几个人跳下去，杯水车薪，转眼没入决口中。后边人大喊一声：“上啊上啊！”紧跟着又好多人跳下去。开始啊，有的抱土袋子，后来来不及装土，拿着空袋子跳下去，有的两个人互相拽着，三五人抱着跳下去，一波波跳到水中，在跳的时候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56条来了，64条来了，38条，扑通扑通，每次都溅起2丈多高的浪花。小夸父一看，水中人头的头发开始浮现，快堵住了，但水还在奔流，还没有完全堵住。这要是放弃，不但下边人活不了，还会前功尽弃呀。就在这阵儿，听见了运土喊号子声音：“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上！”大家知道土上来了，土袋子上来了，太好了。小夸父看了一眼身旁的定水，笑了笑：“孩子，这两天让你看我看得很辛苦，我老了累了，不中用了，这里就交给你吧。”定水说：“老人家，您是累了，先歇歇，我来指挥大家干活。”“好啊，这里险情太大，人堵堵不住，你看土马上来了，等土一到啊，你就指挥往下扔。”“啊，往下扔？那下边的人呢？”“孩子，他们下去还能活着吗？”“只要保住大堤，我们的性命算得了什么？”“这……”“孩子，你一定要指挥好，一定要看住这决口被堵住。堵住后啊，你回去见到陛下，说他大爷叔不能伺候他了，让他多多保重。”说完这话，还没等定水反应过来呢，小夸父双脚用力，纵身也跳进水中。“啊，老人家！”定水一把没拉住，人已经跳进去了。定水真是撕心裂肺呀！巡营人一看，营长下去了，那么大年纪都下去了，咱们还待着，一个个扑通扑通全跳去了。堤上最后就剩下了定水和举火人。再看决口水中露着的人头，石墨石漏飘动着，像海草一样一簇簇人的头发。就在这阵儿，增援的人来了，土袋子装好了，扛过来。在水中的大树用力把头探出水面，向岸上喊：“快添土，快扔袋子！”接着没入了水中。现场人都愣了，怎么忍心往下填土扔袋子呢？就在这么功夫，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水面传出来：“定水，你小子不懂话呀，快添土扔袋子。”定水早

早已泪流满面，大家都看着他，那意思怎么办？见定水牙关紧咬，在牙缝里费力地挤出一个字，甜。说着抢过一袋土朝下边扔了过去，还愣着干嘛呀，快快填。人们在他的威吓下含着泪水朝水面上蠕动的人头之处闭着眼睛扑通扑通抛着土袋填着土。土袋不仅砸在水下人的身上，而且重重地砸在了堤上人的心上。渐渐流水被截住了，决口被完全堵住了。只见定水一边添土一边踩着一边喘着粗气，他觉得地面踩实了，抬头看了看东方，透出了曙光。定水看了看天亮了，他围着天平的那段堤岸不知转了有多少圈，口中大喊，挡住了，挡住了。戴大叔，汉子们，你们挡住了，弟兄们终于挡住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位举火的人走了过来，定水将军，走吧，不会有事了。定水愣了一下，接着点点头，我该向圣上禀报去了。说完整理自己的衣装，迈步去见帝舜。天光大亮，大禹、镐头、有月令、小易等人都急着给禹舜报平安，禹舜这一晚上也没有睡呀。在另个地段上寻堤，一看黄河水大幅度回落，险情已过了，开始查点人数。这晚上啊，损失个不小啊。邹大牛报告，岛区营损失27人，方回报我们营损失31人。接着没声音了，三个营啊，那个呢？正在琢磨，哎，定水来了。只见定水从南面河堤上走过来，一共是两个人，前边定水，后边是举火的。两个人来到禹舜跟前，扑通一跪，陛下，堤巡营寻堤百里，虽然多处有险，都已经补救，损失南岸19人，奔党营81条汉子全部殉职，他们用身体堵住决口，不辱圣命。狄巡营头领戴水报。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于说一听也傻了，戴水报怎么了？他也跳进水中，用身体填堵决口。帝舜闻听倒退好几步，身死一灾位，多亏任少义给扶住了，要不然就倒下了。你说什么？他被定水和举火两个人泣不成声，点点头。此时帝舜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这是我的恩人，这是我的父亲呐！走，看看去。大约走了10里，就见前边岸顶上有一对新土，有几个人在那守着。只见定水噔噔噔噔跑在最前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奔当的弟兄们，带水报，狄巡营的弟兄们，圣上看你们来了，你们是壮士，是勇士。他转身了高喊，陛下，我这条命是尧帝当年给的，他给我起着名字，就希望我能帮着治理水患，平定水患。昨天我也算不辱圣命，没让水从这里决口出去，可是陛下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没有保护好带水豹。不仅如此，我还往他的身上扔袋子添土。陛下，带水豹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他不能伺候你了，让你多多保重。说这话一转身高喊了一声，弟兄们，我是留下最后一个，终于看到了大堤

被保住，请安心。戴大叔，我跟你们去了。说完向岸边跑去，一头栽进滚滚的黄水之中。哎呀，等于顺发现也晚了，哎呀，快快救！这救字说一半，他又咽回去了。怎么没法救？下边水流太急了，人一下去就冲出很远，让人救啊，很可能这个人也上不来。于顺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他周起来，葫芦千心捶打后背，半天于顺醒了过来。陛下你要节哀节哀。顺帝是跺足捶胸啊，我怎么这么蠢，就没有防备他这一手呢。定水呀、啊、戴大叔，大奔当弟兄们，你可疼死我了。于顺泣不成声啊，众人没有不掉泪的。后来伯夷过来了，陛下，我看应该好好祭奠祭奠他们，安排后事。如果有家眷的，给他安置好，死者应该柴祭。好，就这样，用最高的祭奠礼，在岸边进行柴祭。大火呼呼地点起来了，把祭品抛入大火中。帝顺站在最前面，再次的跪下，后边众人也跟着磕头，齐声嚎啕，万人痛哭，是惊天动地。大水被制住了，为了纪念这百名壮士，于顺下令封这百名壮士为河堤司户，四季享受百姓祭祀，封小夸父戴喜峰为百世水报。经过这次事件，大家治水的决心更大了，劲儿更足了。在于顺和大禹的领导下，几次洪峰都顺利通过，没有造成水灾。一晃又过了几年，淮水泛滥十分厉害，大禹奉命二次治理淮水，又遇到了大困难。前文我说过，这里是曹魏之戎方国的属地，南有三苗，桐柏乌之旗，西南有丹水，就是尧帝的儿子朱在那儿，还有欢兜的旧部没走，又勾在一起了。大禹啊，几次想进入该地治水，他们都是阻拦不让。大禹就上报了帝顺，现在看来必须攻伐曹魏，把他们打降了，打服了，才能治好水，要不然黄河淮水不能够统一治理怎么行呢？你天天违纪打。结果大禹打了败仗，大禹就不明白乌之旗三苗怎么有那么大实力呢，派人一调查，哦，明白了，有人支持，谁呀？尧帝的儿子朱。原来这些部落与丹朱的关系都很密切，过去啊，丹朱还抱点希望，以为自己表现要好，父亲能把地位传给自己，现在一看没希望了，哦，他把地位禅让给大顺了，现在大顺号令天下，干脆武力解决吧。于是暗自勾结附近的一些部落士族扩大地盘，密谋伺机过河，强占平阳，抢夺地位。他在背后啊支持这些人。大禹不是奉大顺之命治水吗？我就不让你从这儿过，你过来我就揍你。大禹打听明白了，赶紧向于顺报告。顺帝一看，这是关系到丹朱，丹朱是尧帝的儿子，自己的大舅哥娥皇女英的哥哥，有点为难。再说了，又没有明显反叛之象，出师征讨不行，出师无名啊。嗨，算了，反正你丹朱都六十好几了，万一哪天阳寿到了自然死亡，不就没事了吗？何必打他呢？让尧帝难过，

又过了几年，女皇已经去世了，尧帝的其他妻妾也都老死了，自己觉得独居平阳太寂寞了，想起少年情景，人老思归故土，就离开了平阳，移居到陶都。不久天下出事了，怎么了？那个丹朱这几年可没老实，一方面继续屯粮训练军队，一方面和三苗吴之奇等人勾结在一起，还有欢兜的旧部。他一看时机成熟了，组成联军，马上要北上抢夺地位，这要造反了。大禹知道消息吓了一跳，急忙报与天子。天子帝舜一听非常着急呀，如果讨伐尧帝怎么办？干脆就请他出征吧。尧帝多大了？年过百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老头越活越精神。这一天他正在陶都养老，他的姑爷于顺来了，说三苗族又造反了，请你老人家和我一块出征。他这么一说呀，尧帝就明白了，三苗造反，嘿嘿，还不如说丹朱造反呢，叫我去，名义上是让我督军，实际就是叫我处理这件事儿，也叫朱看见我不敢向前，瓦解三苗联军。嗯，好吧，去一趟吧，不过军中一切事由你解制，我呀就跟你走一趟。好啊，老人家你辛苦了。就这样，由唐尧虞舜共同统领军队讨伐三苗，浩浩荡荡军队开到了丹水。大军来到白水之南丹水之北，已经是仲夏时候。探马来报，大军不能往前进了，三苗的联军已在丹水和淮源一带扎营，准备迎战。虞舜闻听，好，我们的军队就在丹水之府就地筑城扎营。就这样，唐尧的大军呢，扎在东边称为唐城，虞舜大军扎在西边叫做虞营，兵分两地形成犄角之势，准备不日开战。哪知道大军刚往这一扎，老天就开始下雨啊，下进天啊，开始是毛毛小雨，慢慢转成了中雨，还是不停的下，稀稀拉拉连绵不断，阴雨不停，四处都是泥泞，难以行动，你说这仗怎么打吧。帝舜没办法，只好下令全军上下严加警戒，待命而行，等着吧。再说对面统领部队的正是三苗大头人苗大郎。这个人呢，历来有野心，他总觉得我在我那个地方太小了，如果大军北上，我也能够当上天子，多好啊。这次丹朱一找他，他马上答应了，说得好，将来有一天我们平分疆土。他的兵扎在这儿，一看唐尧大军来了，在雨季扎在水边上，不由得仰天大笑啊，你大顺不懂兵法呀，不会打仗啊。你们唐虞联军士卒大多是北方人，此时盛夏阴雨连绵，下大雨对南方人不怕，习惯了，你们不行，多有不适，天长日久必生疾病。另外唐虞大军远道而来，不熟当地地理，我要是算计着把唐尧的军队诱到水中对垒，我训练的水中神兵就会派上用场，这下子就能把你们打得大败，他是越想越高兴啊。有时候他和丹朱两个人做天子梦，有的时候在营中饮酒作乐。可是唐尧军队不出兵怎么办？哎，有了，来呀，给我骂阵。就这样派出十几个所谓水中神兵，

0: 在丹水中靠南一侧水中行走，不是光走，挎着鼓，吹着号，朝着北岸的大营指手画脚啊，连喊带骂：“哎，咚咚咚咚，快往里边送信儿啊！嘟嘟嘟嘟，哎，告诉那个小顺子，有种的你过河来打。小子，怎么害怕了？成了缩头乌龟了？”这一骂可气坏一个人，谁呀？正是任少义。任少义听，怎么着？你们小看我们呢？来呀，给我亮队出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贾秀英贾氏给周景龙写了封情书，随信还附赠了一枚金戒指作为信物，满心欢喜的就交给了来姐。来姐接过这个纸包啊，就觉得是沉甸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也不好多打听啊，只好拿了东西下了绣楼，这就直奔书房而来。到书房外边敲了敲门：“
9: 周二叔叔，我大婶子又叫我给你送件好东西来。”
8: 这公子心想，这大嫂刚送完葡萄，这怎么又送了呢？这就赶紧起身开门把来姐迎进来。来姐呢，把这东西递给周景龙。周景龙好奇呀，拿在手中打开一瞧，有一枚金戒指，而且里面还附了张字条，就是贾氏写的这情书啊，啊，奸情信。说什么我看你我就睡不着觉，你青春我年少，赶紧过来闹一闹。总而言之吧，反正是荒唐淫乱不堪。周景龙看着这信，这火在心中是腾就起来了，他越看越生气，心中骂道：这你是保暖生淫欲， 饥寒起盗心呢、啊、你呀、啊。我表兄待我恩情过重，那是我救命恩人呢、啊。我周顺周景龙焉能做。

0: 按来姐心想，肯定他也有份儿。他们主仆二人没一个好东西。他就对着这来姐一摆手，丫鬟你过来一下。丫鬟一听，心中想，这周二叔难道看中我了？哎呀，那赶紧过来，笑嘻嘻的来到妾近。
1: 周二叔叫小丫鬟做什么呀？
0: 周景龙一声冷笑，你来附耳过来。这来姐不明白什么情况，就侧过脸去附耳给周景龙。可哪知道周景龙抬起手来，照准来姐的脸就来了个嘴巴，好奴才，你给我滚回去。这一下子这给来姐打傻了，他可是一点没留情啊。这来姐不明白什么情况，当场哇的一声就哭出来，这就急忙夺门而出，向着绣楼就跑过去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满肚子委屈。这贾氏在房中正等着呢，啊，琢磨一会儿穿哪件衣裳合适呢。正在美的时候，这来姐跑回来了，红着脸，捂着腮帮子，哭的是梨花带雨，进屋就埋怨：“
1: 哎，大婶啊，你看看我这脸都肿起来了。”
0: 这贾氏一看，哟，这怎么还挨揍了呢？
1: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啊？我给他送完东西，他让我过去，结果给了我一下。
0: 贾氏看完，这心中有些羞臊。哎呀，这勾搭人家写了封情书，结果派去的人还挨揍了。他心想，你不来就不来吧，你怎么还打我的丫鬟呢？贾氏也不知该怎么解释。按理来说，就闹成这样，但凡有个廉耻心的，都不应该再往下多想，你这压根儿就不对劲儿啊。可是这个贾氏，他这个脑回路啊，好像跟一般人不同啊。这女人想事情这个歪，很怪。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想，哎呀，这个周公子是个读书人，他心多呀，他想得多，想得杂。他是不是嫌弃我没亲自去呀？你看看，他往这儿想。这贾氏想，没错，肯定是这样，他绝对怪我了啊。他埋怨了，他埋怨我没亲自去找他，反而派去个人，肯定是这周二叔埋怨我了。他紧忙问
1: 来姐啊，你周二叔当真打你了吗？
0: 这来姐捂着腮帮子心想，你什么眼睛啊，怎么还这么问呢？
1: 大婶子，你看看我嘴巴还肿着呢。哎呦，那当真是把你打了。这样，我替你出气去，你给我拿过梳妆盆镜架来伺候着，我打扮打扮，好去找你周二叔问问他为什么打你。
0: 这丫鬟一听，
1: 好，
0: 他也不敢怠慢呢，紧忙将梳妆盒拿过来。贾氏就坐在梳妆台前，这已经快半夜了，开始捯饬。这贾氏秀英慌了神，梳妆打扮爱杀人，头上青丝挽水卷，金绒红绳扎头心，一缕青丝分三缕，后边艳后兼有奇，前书昭君来出塞，后书保驾五共文，左书燕子二朝水，右书蝴蝶穿山林，马黄戏水多好看，又有童子拜观音，中章头发分一缕，梳个小庙三尊神，若问神圣何人也，刘备老爷与

0: 赵云，周围还有乱头发，好似旗杆竖山门，山门两旁一副对，上联下联书的真，横边书着几个字，几个大字武圣人，七根小簪别北斗，两朵金花压鬓门，鬓边又颤花两朵，一副环子在耳轮，南来宫粉净了面，鲜明胭脂点嘴唇，水汪汪秋波花含两道，细眉尖又尖，元宝花耳灯笼坠，光有灯笼没灯芯，灯笼要点羊油辣，吃烟烧了耳朵唇，上穿一身莺歌绿，周围俱是涛子围，贾秀英这通打扮，那真是妖娆妩媚，娇艳迷人。打扮完毕，这时外边报了一更，他立刻跟着来姐说，
1: 来姐啊，你睡吧，我上书房找你周二叔算账去，问他为什么打你。
0: 来姐一看他这样，心想完了，这不对劲儿，紧忙出来劝呢，
1: 大婶子你不要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呀？
0: 这来姐也挺能扯，
1: 大婶你现在若到书房就好有一笔。哦，笔从何来？你就好比抱着西瓜上老爷庙。
0: 贾氏没明白，
1: 此话怎讲？
0: 这来姐说了，
1: 你这是找周二叔解渴去啊。
0: 这贾氏一听，当时不怒反笑，
1: 哼，你这个狗奴才，不许多说，还不快睡去。
0: 来姐没办法，那谁让你是大奶奶呢。
1: 好。
0: 说完来姐就去睡觉了。压下来姐暂且不提，单说贾氏推开房门，站在绣楼漫闪秋波，就往书房看了一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浪漫的情愫缓缓流淌，温柔而又治愈。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独特的曲风，葛东奇的歌曲自带小众的氛围感，旋律抓耳，一起来感受这首《悬溺》。

沉溺在独特的旋律中，解锁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清冷疏离而又自带故事感，也是陈粒歌声的独特魅力。旋律婉转，情绪细腻，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虚拟》。

虚实之间皆是情绪与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郭顶的《水星记》，温柔又治愈，也诉说着陪伴与距离，用舒缓的旋律治愈此刻的你。

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它的曲风极具辨识度，清亮空灵的嗓音极具穿透力，游走于抒情、摇滚与影视 OST 之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暮色回响》旋律深沉悠远，编曲也是氛围感十足，它也用细腻又极具张力的唱腔唱出了思念与遗憾，曲调静谧治愈，自带故事感。

暮色的温柔余韵缓缓消散，接下来换一份清新的治愈。歌手严仁中的嗓音很温暖，曲风细腻浪漫。这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旋律呢偏轻快温柔，满是夏夜的浪漫与温柔，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晚风与烟火的美好里。

夏夜的烟火落幕，温柔继续蔓延。歌手徐佳莹的歌声细腻又治愈，总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最初的记忆》旋律干净舒缓，满是青春的青涩与怀念，带你回望那些纯粹又难忘的旧日时光。

0: 强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名手孙存蝶带来的秦腔经典的丑角独角戏《拾黄金》。 戏曲的大概剧情梗概呢，是说有一个乞丐流落到城隍庙，梦中呢得到城隍老爷赏赐的黄金一锭，醒来后啊，竟然真的捡到了一个黄纸包，以为美梦成真，狂喜不已。他一路畅想着买房置地，娶妻享福，可是拆开纸包却发现是块砖头，空欢喜一场。最终呢，终于醒悟，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要靠自己挣的道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秦腔选段《拾黄金》。城隍老爷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赏银，赐我个黄金一锭，我心意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我想跟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你想听啥就点啥，啊。 不管这个一盆雪儿都没三点雪，四进四五，女星汤转六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一酒，点缀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是保证唱的没麻的。说你的话。哎呀，城隍老爷还想听个二进宫，好把他家的，你还扫兴不扫兴？ 这个二进宫就是李老先生的拿手好戏，没嘛的，城隍老爷请请，我的二进宫就给你敞开了。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各系统党工委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波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领航，在深学笃行中淬炼绝对忠诚，在学思见悟上持续用力，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以深学细悟笃行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标对表上持续用力，自觉从政治高度去思考和谋划工作，从政治角度去推进和落实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统筹好学习教育收官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聚焦强基固本，在建强队伍中激发组织活力，全力保障换届工作，把做好换届工作作为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重要举措，严肃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努力选出德配其位、才配其位的好干部，打造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具有战斗力的好班子，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紧抓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抓好党建品牌集中打造，强化系统培育和资源链接，全面展现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扎实成效，精准把握本系统、本领域党建工作的特点、重点与难点，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变，深入发挥典型模范作用，持续激发全区党员干部讲政治、能扛活、有情怀的鲜明特质。会议强调， 要聚焦言字当头，在正风肃纪中涵养政治生态，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突出言、权、狠、长、实、硬，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导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坚定不移立规矩促提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聚焦关键环节，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事业在规范中前行。会议强调，要聚焦担当尽责，在齐抓共管中彰显初心使命，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围绕

0: 要中心抓党建，各系统党工委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做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党工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确保工作落实、落细、落地。赋能改革发展，全区各级党工委党组都要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党建理念，以走在前的标准推动党建工作出生产力、出凝聚力、出战斗力，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索义军、杨婉、管小丽、苏礼华、专孙永琪、宋豪杰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主题，为区有关部门和各街乡镇负责同志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为民造福根本导向，凝心聚力，笃行不怠，在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张若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精准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前提、根本要求，明晰工作导向，校准履职航向，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恪守纪律规矩，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张若冰结合政府工作实际，通过丰富的案例数据，深入阐述了近年来政府系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与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不断开创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张若冰强调，要坚持破例并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先立后破、持续培育现代产业、夯实转型硬支撑和以破互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新活力上下更大功夫，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经济跨越发展。要坚持远近结合，拓展两山转化实践，从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和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两方面发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质量绿色发展新优势进一步塑造。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紧扣注重治标、优化服务供给和坚持治本、健全长效机制双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虚实兼顾，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做到善于务虚、科学规划顶层布局和勤于务实、实干攻坚保障落地并举，增强城乡发展综合效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
2: 全民阅读节目。一提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明明想平等地沟通，却总忍不住教训孩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孩子成了滚刀肉，与孩子各执一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0: 沟通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的一座高墙。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好好聊天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来帮助您学会通过聊天打开孩子的心扉。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父母们想要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很多父母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话方式。本书作者灿然用自己与儿子米妮10年温情对话的经验，帮助父母解决没话聊、聊太浅、不爱聊、如何聊等亲子沟通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育儿观念。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培养孩子的好品质，但总是急切地给孩子灌输道理，结果往往是让孩子心里产生抗拒，不愿意再与父母分享心中的想法。灿然在教育孩子时没有选择讲很多道理，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给予了儿子积极的影响。有一次米妮读英语课文，读好几遍也记不住，灿然板着脸但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米妮说，我不是生气，是有挫败感，我觉得没教好你，自己很失败，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件事给米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在课堂上因为班上同学不守纪律而结束了讲课，显然老师生气了。米妮在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很贴心地为老师开解说，老师也会有挫败感的。灿然为此感到欣慰，因为米妮能够理解挫败感这样的情绪，还学会了关心他人的感受。在米妮表现不佳的时候，灿然并没有过多的批评孩子，而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情绪地与孩子分享感受。这样的态度给米妮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他也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事情，这正是一个孩子萌发同理心的标志。灿然通过与孩子敞开心扉的聊天，让米妮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那么当米妮不开心的时候，灿然又是如何帮助他去面对这些情绪的呢？有一次睡前卧谈会，米妮跟妈妈讨论了有关负面情绪的问题。灿然问米妮，你认为极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米妮回答说，是愤怒。妈妈又问，愤怒的时候你想做什么？米妮说，最愤怒的时候我连妈妈都想离开，脑子里面会着火，想破坏一切。米妮的坦诚并没有惹灿然生气，他邀请米妮和他一起想象只有愤怒而没有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米妮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妈妈一直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理解你，妈妈理解米妮，妈妈如果这样说我一下子就不会生气了。我理解你，这就是灿然化解米妮情绪的魔力语言。他相信只有积极地带领孩子去认识情绪、感受情绪，在孩子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去化解情绪，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智慧的米妮妈妈灿然通过与孩子巧妙的聊天走进了他的童心世界，在一次次温情的互动中，灿然引导着米妮塑造出良好的品性，化解负面情绪。在米妮的

0: 在成长过程中，灿然同样运用聊天魔法，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如果用春风化雨形容母爱，那么父爱也许就用坚如磐石。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的教育方式往往不那么柔和，在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之中，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男人对决。米妮的爸爸是个翻译家，一次爸爸辅导米妮写英文字母，对于英语零基础的米妮来说，写一个 A 都很难。爸爸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纠错，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写，可在爸爸看来，米妮总是写得不够标准。爸爸的严厉和执着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米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再一次奋力地写出一个并不标准的 A， 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还用红笔标上了个100分。爸爸还没从儿子叛逆的行为中反应过来，米妮就一声欢呼跑出去玩了。爸爸很气恼，对儿子又无计可施，只能向妻子请求支援。然而灿然并没有成为这场父子之战中任何一方的战友，他认为当父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身为家里的女主人不需要去支持任何一方，只需要用幽默的方式平息着父子之间的冲突。成长中的米妮看到了父母的和谐互助，她渐渐懂得爸爸只是用着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爱自己。从妈妈身上她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和安全感，从爸爸身上她也学习着严谨和自律。灿然一直都在用爱的魔法呵护着孩子的成长，这让他和米妮之间的亲子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当米妮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时候，身为母亲虽然有些伤感，但灿然却用了一个故事鼓励着米妮勇敢地离开自己。在米妮8岁的一天，他对灿然说，虽然妈妈很爱我，但我已经慢慢不那么爱妈妈了。灿然听了以后有一些忧伤，但并没有生气，他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不激娃，不说教，在日常聊天中养成强大的孩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欢迎继续收听。灿然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有一天，国王觉得自己老了，无力再治理国家，准备把王国分给3个女儿。国王要根据女儿对他的爱来决定为他们分配的封地大小。国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嘴巴很甜，都说自己最爱父亲，可是3女儿却很诚恳地说自己的确爱他，但将来也会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还会爱很多很多人，所以他也不确定什么是他最爱的。国王一气之下，把全部的国土和财产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把小女儿远嫁他方。可是当国王退休的时候，他去投奔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没想到这2个女儿都不欢迎自己。想到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讨好而花言巧语，老国王此刻很后悔。最后他离开了2个女儿，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上流浪。灿然借着这个故事告诉米妮，妈妈虽然爱你，但并不希望你只爱妈妈。她不会像国王一样在年老以后把自己流放到失落的荒野上，为得不到孩子的爱而顾影自怜。
1: 活动将在北京举行，本届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时隔64年重回1962年首届百花奖授奖大会的举办地北京。
2: 百花奖是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本届延续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传统奖项类别，最终归属也将会在8月10号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1: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司部门发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人力社保服务应用发展，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AI 如何赋能人力社保服务。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随着夏季施工的高峰期到来，渣土车等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增多。近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昨天查获多起货运车辆组团涉牌违法案件。请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9: 房山区地处京西南进出京重要通道，在金梁路、梁驼路、金深路等道路大量货运车辆穿行过境。近日房山交管支队民警在视频监控中发现几辆渣土运输车用纸板遮挡号牌，通过沿途的监控点位查找溯源，昨天上午在梁驼路一处工地查获了6辆违法车辆。梁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成说，这些车上都藏着遥控式遮挡号牌的机关。
10: 这是一个钢丝，它这个钢丝是从驾驶室里边穿过来，它会用这个夹子来夹住牌子和纸板，挡住车辆的号牌，躲避飞行员抓拍设备。如果发现前方有警察或者是执法的人员，它就会第一时间在驾驶室里边拽这个线的另一边，然后这夹子这纸板就掉了。
9: 面对为什么要遮挡号牌的疑问，该公司车辆所有人王先生表示并不知情，平时由车队队长在管理。
11: 外边他们那个怎么整的我确实有点不太明白，确实是也没有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
9: 经询问，驾驶员都表示是受车队队长指使，在大货车进行路段实施遮挡号牌的行为。
10: 这几辆车啊都是同一个车队，在车队长的授意下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团伙作案。对6辆违法车辆我们依法进行了查扣，后期会进一步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置，管理者会涉及到行政拘留，其他驾驶员会涉及到违法记分的处罚。
9: 无独有偶，交管部门昨天在朝阳小红门地区查获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交管部门强调，货车涉牌违法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遮挡号牌后随意闯红灯、闯禁行、超速，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房山交管支队梁乡中队警长刘佳琪表示，
12: 现在天气比较暖，适合这个工地开工的比较多，大货车晚上过境的时候对这居民的影响比较大，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治理。我们将后期以巡逻为主，加大涉牌违法的城镇化治理。
1: 再来关注，超市地面积水导致顾客摔伤，法院判决超市承担责任。昨天昌平法院通报，过去5年共审理涉公共安全场所保障义务纠纷案件96件，场地设施、管护缺失、自身疏忽、监护人履职缺位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相关�纠纷呈现了多发的态势，超50%受害人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3: 2022年的一天，张女士在超市冷藏柜边购物时，因地面积水导致滑倒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左髌骨骨折等。因协商未果，张女士将超市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超市认为事故的发生与张女士疏忽大意有关，应由张女士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超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判决超市赔偿张女士医疗

0: 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昌平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文杰说，
1: 超市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畅通的购物环境。地面出现积水、湿滑等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清理，设置警示标识。对于消费者正常行走等合理行为，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并免除或减轻场所经营主体的责任。
0: 商场、商超、体育场馆、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活动空间。2021年到2025年，昌平法院共审理涉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件96件。昌平法院副院长潘佑廷介绍，
2: 从事故成因看，地面湿滑、设施磕碰等一般性意外摔伤引发纠纷58件，占比超 60%。因抵债人侵权引发纠纷23件，占比约24%。场地设备管护缺失、防护设施配备不规范引发的纠纷15件，占比约16%。超五成案件受害人为未成年人、老年人。
0: 昌平法院北七家法庭庭长朱建华指出，此类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高度集中。
3: 第一个是事实发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二的话呢，就是责任比例。对于事实部分来说，因为事发很突然，可能会造成没有及时固定证据，导致自己的举证责任相对的困难。另外，责任比例的问题，因为很多案件它是各种侵权行为以及过错交织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既可能存在个人没有足够的注意，同时呢，安全保障确实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那么究竟哪一方应该占主责，这些都是一些焦点。
0: 暑期到来，公共场所客流将迎来高峰，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朱建华建议，
3: 提示公众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确实不慎在场所发生了损害结果，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固定一下现场情况，要保留好相关的就医、交通费用凭证，这些凭证会作为我们计算损失数额的时候的一个主要依据。另外提示管理者和经营者，一定要本着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尽可能的把场所打造成一个安全的、舒适的一个环境，避免问题发生。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
6: 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要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叠加。
5: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等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的应用发展。
6: 实施意见还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高质量的数据集，2030年形成人力社保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5: 为进一步提质增效，实施意见以场景为牵引，以行业赋能为目标，以民生实效为导向，从数字就业、智慧社会的保险、人才精准培养使用等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并且制定了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全景图，共67个细分场景。
6: 四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就要在就业、社保、人才等6大领域打造67个 AI 应用场景，还有5年三步走的规划。 AI 介入到人力社保服务听起来是很美，比如说人力 AI 智能匹配就业岗位、 AI 辅助求职等等。
5: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实施意见的推出在我们的国家的人力社保服务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节点，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从找工作、交社保到领养老金，整个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都会被重新定义呢？就此，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立云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不是说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会改变，而是说政府工作的方式会改变，也就是他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可以更快的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的配对。这样的话呢，就大家这种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割据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大幅的改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
2: 用 AI 找工作，用 AI 办社保，听起来呢很高大上，但是对一个正在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或者一个准备领养老金的退休老人来说，最直观的变化会是什么？我们能在多长时间里头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立云教授的观点。
1: 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已经是在政府层面在应用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 APP， 那么你想查询你个人的信息呢，都可以实现这个线上的查询了，然后现在很多事情呢，你可以提出线上的申请，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国家其实在智能化发展方向上呢，已经是在不断的前进的。那么这个文件其实他想说的，我觉得主要的核心点，第一个是打通区域之间的这个壁垒，比如说原来你就在北京，你就只能在上海，你就只能掌握上海的数据。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它可以统筹全国的数据，甚至于我们说可以跨越国界去看到国外的高端市场，它对人才需求的这些信息你都可以掌握的。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年轻人，像大学的毕业生嘛，那么他们有这方面的技能，他们把自己的期望输入自己的信息库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信息库上进行比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找到更适合的，不用他去跑，可能系统直接就给他直接配对了。那么对于这个养老人员来讲，我们说他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呢，如果说有单位的情况下，单位会给他办理一些相应的手续，然后他去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那么从我们现在执行的方式来讲，你比如说像0到3岁的儿童领取的这个生育津贴来讲，像杭州它已经实现了不用你自己申请，系统自动识别你家有一个0到3岁的小孩，然后钱夸就给你打进去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说退休人员来讲识别到你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然后你要开始领这个养老金，不用你自己跑了，你就收钱就行了。它是第一降低了我们个人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第二便利了我们普通劳动者获得相关的政府服务的这种渠道或者能力了，就是你不用花太多的心思，政府的这个信息就过来了第三个就是你的政府的服务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因为我们看到政府现在这几年会推出一些新的岗位，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它是一个产业革命或者工业革命后工业时代这种革命所带来的新的一种我们说的叫生产状态，这种生产状态呢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把底层的基础向上推升了一大步，那么对这种一大步的这种进步是没有人能够去抗拒的，如果你抗拒就意味着落后，所以大家只能一路向前。至于说未来比如说你可能是担心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后大家都要失业了很多事情都不用个人去做了，那么从这个文件当中看到，它会去监测或者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整个就业市场的影响，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政府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它没有去退缩或者回避或者是抗拒，它是采取了一个与困难或者与疑惑并行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政府是时刻做好了准备来去应对可能产生的各方面的问题。
0: 实施意见说要构建紧缺岗位需求图谱和核心技术人才地图，实现产业链人才链有效衔接，这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是否意味着未来学什么专业和市场需要什么之间的脱节会大大减少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立云教授的分析。
1: 因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是到高中阶段上大学，大学完了之后呢，他有本科、硕士、博士，然后博士后进站，然后到各种大厂去工作，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代表着技术的 升级换代，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不能静态的去观察。所以大家在去选什么样的专业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文件主要是从就业市场，也就是从现实状态反映出了就业市场去观察，那么我们哪些岗位是急缺的，那么这些急缺的岗位需要从现有的教育体系里面找到有相应资格的学生或者人来去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它反映的是现有的培养出来的学生给他最好的现实需求去配对，这个叫稀缺人才的配对，或者图谱，或者是核心的这些领域的一个图谱，这是我们现状需求的。但是我们说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吗？不一定。所以这就反映了什么？教育和产业的关系，教育和产业的关系它是一个什么？你不能说指着它永远是同一个水平，甚至教育要更超前一点。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代框架下，每一类型的教育都是有它的价值的啊，包括我们说的人文社科这一类的学问，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成熟的人工智能时代，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工智能变成基础设施之后，人们需要停下来去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们所学的这些人文社科的这些美术音乐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哎，我们现在需要这个人才，未来几十年我们还需要这个人才吗？不一定了。所以大家对选什么样的专业，或者说哪些专业适配，那么你只能考虑比如说3到5年或5到10年的这个周期，在这个时间段里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正好适配国家发展的这个大局。但是呢，你如果是选错了，比如说现在它很热，4年之后或者7年之后啊，可能它就不热了。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本心去选择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啊，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才能够去做深入的研究，或者是享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2: AI 介入人力社保服务，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一些人担心会有人的工作被 AI 给替代，会出现算法的偏见。而在文件里呢，专门提到要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这是不是说明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如何在享受 AI 便利的同时保护好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教授的观点。
1: 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与困难可能是要并存的，就是说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迭代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啊，国家需要扛着重力向前冲的啊，这个是全力冲刺的时候不能懈怠，所以呢肯定是很辛苦。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你就是跟上时代，享受时代给你提供的这个红利，每个人守好每个人的主业，这个世界终究会回到啊，我们熟悉的那个状态，它需要有狂奔的时候，也需要有停下来的时候，也需要最终获得胜利之后恢复平静，大家共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讲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够预测到啊这种困难的存在，你能不能去跟上时代的变化，你能不能在你人生的这个黄金期，比如说30岁啊到50岁之间这个黄金期里面，你能够找到适配的自己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能力，然后去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作为我们的人社的主管部门来讲啊，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或者你原有的技能不再适配我们说的现在的新的人工智能的岗位，你有可能被淘汰，或者说你掌握的一些知识已经老化了，人工智能全都可以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可能没有新的技能来去找到新的可以让你增加收入的工作了，那么这种困难我们人社部门肯定是预测到了啊。那如果说普遍性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会有对策或者办法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大家不要有太大的担心啊。但是另外一个点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变革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他强调或者说他期望的啊每个人的样子，就是你自己要善于学习，你要积极的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你要自己努力的让自己跟上时代，你还要去观察你的人生阶段和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时代之间是不是适配的，那么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你想到了之后呢，你努力的去做就行了，努力的做不到的时候，国家制度给你兜底，我觉得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开赛，中国女排首战2-3负于加拿大女排，无缘开门红。

0: 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尽管把比赛拖了决胜局，但中国女排面对对手的强攻还是没有顶住，最终2-3负于了加拿大队，遭遇了世界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失利。本场比赛中国女排派出的首发阵容是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首局比赛两队的发球效果都不错，也都取得了阶段性的领先。刁琳宇在本局替补登场，完成了回归之后的首秀，庄宇珊在发球轮帮助球队打出了5-0的小高潮。局末中国女排拦网得手，以25-19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中国女排的一传遭遇了冲击，加拿大队一直保持了领先，25-17扳平了局分。第三局加拿大队火力全开，进攻端效率极高，25-22实现了反超。背水一战的第四局，中国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25-23扳回了比分。决胜局加拿大队的范莱克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帮助球队15-11拿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赛后中国女排的唐鑫说，球队的进攻确实遇到了困难。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跟对方学习的吧，比方说我们的进攻就没有很好的抑制到对方的24号位，而我们的进攻就显得很打得很困难。
1: 今天晚上8:30，中队将对阵乌克兰队。唐鑫表示，
2: 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再做好对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一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3: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特朗普宣布终结美伊谅解备忘录，我们稍后见。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什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3碗不过冈可快，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此前根据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是6月17号在法国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期间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副本。
3: 也就是说，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仅仅20多天，美军又再次发起了系列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
0: 针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7月8号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了又一轮的打击，打击范围涉及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了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海岸地区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
0: 当地时间的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仅仅20多天，美方就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么一纸协议快速失效的核心根源是什么？未来局势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7: 这一次美国的反应跟前几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之前呢，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呢，每次冲突基本上就是一来一回，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打一波，伊朗对美国驻海湾的军事基地打一波，然后打完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打击已经结束了，谈判还继续，停火还有效。那么这次不一样了，这次首先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宣布说这次对伊朗的打击不是对等的，是对伊朗的一种惩罚，然后打击还会持续，然后当然伊朗方面也那个宣布说打击还会那个持续，所以打击就不是那个一次性的，并且打击的规模也明显比以前大了。美国特地宣布了说这次打击的规模是以前的5到6倍。那么当然这一次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自己宣布了说停火已经结束了，谅解备忘录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特朗普又留了一个尾巴，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愿意谈判还是可以谈的，但是特朗普自己说我是不信谈判的，说谈判是浪费时间。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就是美国这一次撤销了对伊朗那个石油制裁的豁免，也就是说要重新制裁伊朗石油了，这对伊朗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从我刚才说的各种信息来看，这一次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美国已经不能容忍像之前一样跟伊朗一来一回的不断的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美国现在可能已经在考虑要做出一个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了，未来军事冲突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对伊朗来说，伊朗的选择有这样几个，就是伊朗一定会做的事情，第一呢，应该就在今天，伊朗会再一次对美军的军事基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甚至呢，伊朗还会打击军事基地之外的目标，这个伊朗之前也做过，这是应该一定会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大概率会做的事情就是伊朗会再次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会停止和美国的一切谈判和接触，这些伊朗做的可能性也很大。还有就是伊朗有可能动员黎巴嫩真主的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那么再一次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特别现在国际社会比较担心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3: 那您觉得接下来会恢复成为一种全面战争的状态吗？
7: 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确实都不想再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之前打过40多天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你再打40天也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确实不想再爆发全面战争了，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又都不想要失败，所以美国媒体经常说美国人民确实不想要战争，但是美国人民更不想要失败，所以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确实双方不想要战争，但是双方都想要胜利，这就是麻烦的事情。目前因为争夺最厉害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也不愿意退让，伊朗也不愿意退让，所以那个双方现在虽然都不想要战争，但是战争的风险和可能性确实都在上升。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0: 锐评世界杯，
11: 大家好，我是清锐。美加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尘埃落定，8强名单全都确定，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

0: 深度无人可比，摩洛哥延续上届黑马风采，多层低位防守固若金汤，快速反击杀伤力十足。两队曾经在四年前的半决赛交手，这次提前相遇，摩洛哥想要爆冷只能依靠死守消耗对手，法国则依靠持续施压寻找破门机会，矛与盾的对决看点十足。西班牙与比利时上演欧洲内战，传控体系直面高速反击。西班牙五场比赛零失球，罗德里坐镇中场掌控全局，高位逼抢持续压制对手，唯一短板是锋线的终结效率偏低。比利时黄金一代依旧具备竞争力，德布劳内的长传、卢卡库的支点作用是破局关键。两队节奏反差巨大，比赛极易陷入长时间拉锯，加时赛点球大战大概率会成为决胜方式。下半区的挪威对着英格兰，新生代巨星挑战均衡豪门，挪威淘汰巴西刷新队史最佳成绩，哈兰德门前终结能力出众，厄德高串联全队单点爆破极具威胁，英格兰阵容均衡没有短板，凯恩稳定得分，贝林厄姆统筹攻防，大赛心态愈发成熟。本场最大悬念就是英格兰防线能否限制哈兰德，也是八强战最容易爆出冷门的较量。最后一战是阿根廷对阵瑞士，卫冕冠军遭遇铁血防守铁军，梅西多次打入关键进球，阿根廷擅长逆境翻盘，但是后防线老龄化严重，多轮苦战导致体能损耗巨大，瑞士依靠五后卫体系稳固防守，刚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强敌，抗压能力极强，会全程收缩防线消耗阿根廷。阿根廷的得分手段高度依赖梅西突破与定位球，一旦拖入点球，瑞士将占据上风。四种截然不同的足球战术同台碰撞，八强是冲刺决赛的分水岭，微小失误就会导致被淘汰出局，四场对决悬念拉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工行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联储公布了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哎，对于这份会议纪要您有着什么样的评论呢？
4: 那我们看到隔夜美联储是公布了六月会议纪要，那美联储官员们是普遍认为，如果今年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 AI 投资潮可能成为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的重要推动因素。那中东战争以及关税政策是另外两大通胀的风险。那我们知道美联储在六月会议是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与此同时，政策声明是删除了有关未来政策方向的任何暗示。市场将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会议解读为偏鹰派信号。支持加息的官员明显增加，18位与会者中有9人是预计今年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那本次会议纪要的核心看点是并非利率决议本身，而是沃什首次会议之机强力推动的几项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是旨在重塑美联储对与市场的关系，其影响可能比单次加息或降息更为深远。那本次会议纪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沃什主导的沟通方式变革。那纪要显示多数官员支持缩短会后的声明，并赞成删除暗示下一步政策的这种措辞。最终发布的声明取消了前瞻指引，主要强调依据未来数据决定政策路径。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意味着美联储从市场的领航员转向了信息的发布者。再就是本次会议首次将人工智能投资纳入通胀讨论。既要提及旺盛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可能会推高科技产品和电力价格，加剧短期通胀的压力。这表明美联储正在关注 AI 这一结构性变量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并可能会据此来调整未来的政策。整体来看，六月纪要的价值不在于它揭示了美联储下一步会做什么，而在于它宣告了美联储将如何思考。投资者需要重新适应一个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更高的政策环境。同时，近期中东局势再起波澜，美联储决议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关税、油价以及 AI 投资潮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冲击，不断考验美联储忽略一次性价格上涨的政策框架。在这样一个通胀前景复杂的背景下，短期市场定价美联储紧缩预期明显增强，美元指数将获得支撑。后市需要持续关注中东局势以及欧外投资潮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0: 有就是美国的这个重要的经济数据。主持人，
1: 好的，请刚再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嗯，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942，欧元对人民币报7.7652，英镑对人民币报9.1103，加元对人民币报4.7924，澳元对人民币报4.7132。主持人，
1: 好，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随着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午后涨幅回落，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
2: 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曼宁、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

0: 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3: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5: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6: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7: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8: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

0: 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5: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6: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作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8: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

0: 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它的曲风极具辨识度，清亮空灵的嗓音极具穿透力，游走于抒情、摇滚与影视 OST 之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暮色回响》旋律深沉悠远，编曲也是氛围感十足，他也用细腻又极具张力的唱腔唱出了思念与遗憾，曲调静谧治愈，自带故事感。

暮色的温柔余韵缓缓消散，接下来换一份清新的治愈。歌手严仁中的嗓音很温暖，曲风细腻浪漫。这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旋律呢偏轻快温柔，满是夏夜的浪漫与温柔，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晚风与烟火的美好里。

夏夜的烟火落幕，温柔继续蔓延。歌手徐佳莹的歌声细腻又治愈，总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最初的记忆》旋律干净舒缓，满是青春的青涩与怀念，带你回望那些纯粹又难忘的旧日时光。

0: 便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名手孙存蝶带来的秦腔经典的丑角独角戏《拾黄金》。戏曲的大概剧情梗概呢，是说有一个乞丐流落到城隍庙，梦中呢得到城隍老爷赏赐的黄金一锭，醒来后啊，竟然真的捡到了一个黄纸包，以为美梦成真，狂喜不已。他一路畅想着买房置地、娶妻享福，可是拆开纸包却发现是块砖头，空欢喜一场。最终呢，终于醒悟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要靠自己挣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听秦腔选段《拾黄金》。
3: 城隍老爷，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赏银，赐我个黄金一锭，我心一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我想给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你想听啥就点啥，啊。不管这个一捧雪耳豆梅三点雪四斤子五女星汤转六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一九点子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是保证唱的没麻的。说你的话。哎呀，城隍老爷还想请个二进宫，好把他家的你还扫兴不扫兴？这个二进宫就是李老先生的拿手好戏。没麻的，城隍老爷请请，我的二进宫就给你敞开了。

家口唱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如果说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的话，我想冷饮一定是可以榜上有名的哈。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激凌或者是冰镇饮料下肚，那真的是太过瘾了。不过大家千万要注意，吃冷饮啊是有讲究的，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身。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怎样健康的吃冰。专家总结说，适当的吃冷饮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就是解热而且快乐。冷饮呢会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黏膜以及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振奋精神。吃冷饮或者是喝冷饮呢，能够刺激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的神经失调的现象，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振奋。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食欲更加提振。大家发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食欲不振，这是什么呢？因为高温刺激我们人体，让人体对热气腾腾的食物会产生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排斥感。如果说这个时候适当的摄入一些冷饮，就可以避免身体过热，促进消化液的释放，达到刺激这个胃肠道蠕动和增加食欲的效果。那既然吃冰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要怎样去吃冰呢？在中医的眼里啊，夏天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弱的，稍微吃一点油腻的、生冷的甚至辛辣的东西很容易拉肚子，所以如果说想吃冷饮解馋的话，那专家就建议大家哈，最好是选对时间再吃。那哪个时间比较合适呢？中医认为中午的阳气最盛，这个时候适合吃点冰，不用太担心食物过于寒凉而伤身。同时呢，湖北的专家也建议大家，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之内吃一点冷饮。另外呢，就是空腹吃冰特别容易对胃肠造成刺激，同时呢，边吃边喝冷饮也不好。相对来说，饱饭之后喝一点冷饮，对身体的影响会稍微小一些。再教大家一个吃冰的小方法哈，我们吃冰的时候可以先在嘴里含大约5秒钟，让冷冻的食物在口腔当中稍微的给它融化一点，再慢慢的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一次性千万别吃太多了，我们买这个冰的时候尽量是选择小份的，建议冰镇饮料呢每次别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的这个1/3的量，而雪糕和冰棒最多就一根，喝冰镇饮料的话呢最好也是小口小口的慢饮。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在吃了一大口冰激凌或者说猛灌了一罐冷饮之后，会突然脑壳一紧，前额会是一阵剧烈而尖锐的疼痛，就好像是整个大脑被冻成了一坨，身体也似乎都僵住了。那这样的现象呢就被叫做脑结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就表示，这种头疼啊多发在夏天，常于快速摄入冰激凌等冷冻食物之后发作，而这样的疼痛主要发作是前额中部和太阳穴附近，可能会持续几十秒或者更长，一般呢不会超过2到5分钟。还有一部分人除了头疼之外，也会伴随有恶心呕吐的症状，甚至可能会造成短时的血压升高。那么有两种不当的吃冰方式就特别特别容易引起这个脑结冰的现象，一个是把冷饮直接吞到口腔的后部，对口腔黏膜造成特别强烈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在运动或者是劳作之后，头部本身在出汗，血管也在扩张，这个时候如果您猛吃冷饮，那头面部就会骤然遇冷，可能会引起颅内血管功能的异常，会触发头疼。 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能在运动或者是劳累过后猛吃冷饮，更不能一次性吃太多哈。这两次间隔至少要在2个小时以上，而且吃的时候还得注意了，如果冷饮当中有其他的配料，可以先吃配料再吃冰。同时呢，有偏头疼等等的这些头疼史的人，或者说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儿童，还是要谨慎的去吃冷饮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夏日话题哈，炎炎夏日，尤其是到了晚上，很多年轻人啊就喜欢整晚开着空调睡觉，同时呢，很多老人又觉得开窗比吹空调睡觉更健康。那问题来了，夏天的晚上到底是开窗睡觉好，还是开空调睡觉好呢？空调是否需要开整宿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开空调的房间温度和湿度都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建议大家开空调睡觉，适合的温度呢就是22度到26度。有些人会说，开空调之后这个寒气和湿气啊会顺着打开的毛孔钻进身体里，但其实大家常说的这个空调病是因为不当的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境的时候，要及时的果断的开空调，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得及时开空调了哈。还有一些朋友倾向于吹风扇，觉得风扇比空调更健康一些，那真的是这样吗？天气特别特别炎热的时候，风扇吹出来的风啊是热风，还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的深度，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另外呢，风扇是通过空气的流动来加快，借助水分蒸发带走热量去降低温度的，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体液的丢失。如果说不能及时补水，血液的粘稠度可能会升高，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还是会增加疾病的风险的。那么夏天空调要开到多少度，怎样用空调才能节能又舒适呢？专家给大家建议了，夏天呀，白天把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晚上呢可以设置在28度，这样的话是既省电又环保的，而且我们的体感也会特别的舒服。因为晚上的气温呢有3个不同的这个降温的体感，晚上10到12点，人体在活动阶段的这个体温是比较高的，空调设置在26度比较合适。凌晨2到3点的话，我们身体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体温呢也就会下降一些，这个时候再开26度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冷了。那么凌晨4到6点呢，就会觉得哎呦冷到不行，所以晚上空调开26度是不适合睡觉的，所以建议您睡觉的时候可以把空调开到28度，这样的话最舒适也最省电。那么晚上开空调睡觉，给大家5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夜晚给它调成睡眠模式。睡觉的时候把空调调成睡眠模式，因为这个睡眠模式呢，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而且还能达到节省电能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再搭配一个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那就5点左右就可以关机了。这样的话既可以利用室内的余温来保持凉爽，而且也能够减少不少的这个电费的支出。另外呢，就是空调的风口尽量让它朝上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是把这个空调的风口给它调整成朝上吹，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会向上走，这样的话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也会达到均匀舒适的室温。另外夏天难免会遇到天气闷热难受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善于去使用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这个功能模式不仅可以让室内的温度降下来，而且也特别的省电。还有就是长时间开空调，空气可能会变干燥，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北方哈。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那我们的口鼻眼可能会特别容易的干涩和酸胀，那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的位置放一盆水，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干眼症的问题。另外就是每天早晚开窗通风要有1/2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补充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有害物。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夏天真的是对于喜欢吃水果的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哈。今天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水果的甜度的相关话题。有的人说水果越甜含糖量就越高，那真是这么回事吗？ 先告诉您答案哈，还真不一定。有一些水果吃起来很甜，但不一定含糖量更高。通常来说，水果的含糖量并不单单指的是味觉上尝到的甜的感觉，而是指水果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淀粉。而在甜味上，果糖是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淀粉几乎是没有甜味了。但是这三种糖的甜度各不相同，专业上是把蔗糖的甜度定为一的。那么果糖呢，大约是 1.2 倍的蔗糖，那冰镇一下的话尝起来就会更甜。而葡萄糖是 0.7 倍的蔗糖。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一般就是由于水果当中含糖的种类和数量来决定的。果糖当中含量更高的水果吃起来当然就会觉得更甜。还有一些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糖分超高，热量可能比米饭还多哈。比如说石榴、雪梨、香蕉、菠萝蜜、鲜枣等等哈。有的时候水果当中有一些这个有机酸，比如说像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也会影响到水果的这个口味，让水果吃起来没那么甜。比如说就是这个含糖量多但是被酸味掩盖的水果，像石榴啊，或者是百香。

果啊，所以水果的甜味呢是不能作为它含糖量的一个判断标准的。我们也可以列举几个吃起来巨甜但实际上糖分没那么高的水果，你像枇杷、杏，还有这个哈密瓜、木瓜以及西瓜。好，继续来关注夏天的相关话题。炎炎夏日呢也是一个吃瓜的时节哈。你比如说有一种瓜叫蒲瓜，也叫葫芦瓜、西葫芦哈，这也是很多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比如说我们做清炒啊或者做汤啊都是很清爽可口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蒲瓜经过我们的长期选育，基本上已经不产生致苦的物质了，很少是有苦味的哈。但是仍然有少数的蒲瓜因为基因、气温、阳光、土壤和外力等等的因素的影响会变苦。那一旦发苦，看似普通的蒲瓜就会变成毒瓜。为什么发苦的这个蒲瓜不能吃呢？这个苦蒲瓜当中的致苦物质呢叫做苦葫芦素，这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物质，而且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即使翻炒和煮沸到100度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如果说误食苦葡瓜导致中毒的话，还是会很危险的哈。轻的话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肝肾的损伤休克，甚至会危及生命。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苦葡瓜和苦瓜一样是能清热的，但是呢苦葫芦素的这个毒性就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引起严重的消化道的症状，而且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实际上苦葡瓜和甜葡瓜的外形差异是不大的，有的可能会更瘦长，表面可能会凹凸不平，但是不品尝的话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的哈。但是呢大家可以牢记这几点去避开这个毒瓜的陷阱。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饭之前可以先舔一口，我们拿舌尖舔一下这个切开的葡瓜的瓜肉，如果说有苦味的话，就建议您立刻整个都给它丢掉，然后马上漱口，一口都别吃。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切了这个苦的葡瓜，那菜刀啊、砧板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锅具啊，必须要反复的给它冲洗干净，避免毒素的残留。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瓜如果发苦了的话，大家也别碰哈。您像丝瓜、冬瓜、黄瓜等等这个葫芦科的蔬菜，如果出现了不正常的苦味，同样是含有毒素的，坚决不能吃哈。那么如果说误食之后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要马上去就医呢？轻的话就是出现口干、头晕、恶心、乏力，重度的话就是会有呕吐、腹痛腹泻、脱水、便血，甚至会晕厥。一旦中毒千万别耽误，马上到正规的医院避免被误诊成普通的肠胃炎了哈。那么夏天是瓜果消费的一个旺季，购买葡瓜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食用之前也一定要仔细的去辨别。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苦味瓜的这个危害，千万别让这一口瓜成了咱们健康的杀手。接下来再来关注夏天关于洗澡的相关话题。因为天气炎热，很多朋友每天都要洗澡哈，但是不注意洗澡的细节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都有哪些问题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八个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能犯的错误哈。第一个就是贴三伏贴之后洗澡。那么进行三伏贴贴服之后是不能马上洗澡的，而且呢别在这个局部用力的搓擦，还要减少运动，避免出汗，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不然的话是不利于药物的吸收的。另外第二点就是夏天洗澡的时候这水温别太高，很容易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应的症状，您像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压甚至是休克。那么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等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来说，泡澡的时候的这个水温过高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那么随着这个热水冲洗全身的毛细血管会扩张，大量的血液扩张了之后呢这个心脑等等重要的器官的血液将会减少，就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另外就是洗澡的时候别用力的搓澡，皮肤也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哈，是自我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高频的去清洁我们的皮肤，皮脂腺还来不及分泌足够多的油脂，就会出现干燥、起皮和皴裂的症状，甚至会降低皮肤的抵抗力，以及会诱发和加重皮肤病的问题。特别是夏天，如果我们用力的去清洁皮肤的污垢的话，可能就会破坏皮肤的这个角质层。还有呢就是夏天出汗之后毛孔会全张开，在凉水的刺激之下

血管又会迅速的收缩，会引起这个血压上升，心脏供血不足。那特别是有高血压的老人，冲凉水澡就特别容易诱发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胃肠道的疾病。所以天热的话，还是不要用这个冷水去洗澡。还有就是感冒体虚的时候不能洗澡哈，老人这感冒体虚的时候，这个时候洗澡特别容易出现意外，一定得等身体好点儿了再去洗澡。那如果说一定要洗澡的话，也要在家人的照料之下进行。还有就是饭后也不能马上去洗澡，因为饭后一个小时血液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胃肠道里面，这个时候洗澡会加剧心脏的缺血。另外就是饮酒之后不能马上洗，酒和热水的刺激会导致体表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从内脏会转移到体表，我们的脑、心、肾这些重要的脏器呢就会出现缺血和缺氧，很容易诱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另外就是运动之后也别马上去洗澡，因为机体受到刺激之后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让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进一步的增加，这样也会导致其他器官的供血不足，特别是心脏和脑部。那么对于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朋友来说，很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那么我们要怎样健康安全的洗澡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水温和我们的体温接近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无论是淋浴还是泡澡，洗澡的时间要短，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还要注意一下这个顺序哈，洗澡的顺序应该是先洗脸再洗澡，然后呢再洗头。另外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洗个热水澡之后马上睡觉，其实这样也不太好，最好是睡前2个小时去淋浴，睡意往往在体温下降之后会来临，那么热水澡呢会让这个体温升高，会推迟大脑进入睡眠的状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是文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黄河大堤出现了管涌，发现就晚了，已经形成了大窟窿，水从堤坝底下冲开，如果把大堤的顶要冲塌陷了，就没个堵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好几十个人，大部分赤身露体，正是大奔党队的人。他们一到这，小矿夫就说：土呢？草袋子呢？这伙人一愣，因为听到锣号响，光顾往这边跑了，有的没带草袋子，有的带了是空草袋子。要现装土，拉土的没过来，快快去装土，哎，哗，又跑了。时间不大，扛着土袋子跑回来了，赶紧把袋子往缺口处填，扑通扑通，扔进水中的土袋，激起了巨大的水浪。这一翻浪花不要紧，把最后一点尚未塌陷的暗土给冲塌了。哇！一声巨响，河堤决口了。这下河水可没有挡的了，水流湍急，顺着决口哇就冲下来了。小夸夫一看，完喽，一切都来不及了，完了！啊！奔党队的汉子们眼都红了，为首的正是那个大树，一看这个情景，扯着嗓子喊：弟兄们，咱们答应过陛下，就是死也护住大地，陛下把我们当人看，是人的，狗汉子的，跟我来。说完大嚎一声，抱着土袋子扑通跳进决口之中。大家看他跳下去了，噼了啪啦扑通也跟着往下跳。这个决口啊，不是从岸堤表面慢慢冲过去的，而是中间穿洞塌陷导致决口。几个人跳下去，杯水车薪，转眼没入 决口中，后边人大喊一声上啊上啊，紧跟着又好多人跳去，开始啊有的抱土袋子，后来来不及装土，拿着空袋子跳下去，有的两个人互相拽着，三五人抱着跳下去，一波波跳到水中，在跳的时候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56条来了，64条来了，38条，扑通扑通，每次都溅起2丈多高的浪花。小夸父一看水中人头的头发开始浮现，快堵住了，但水还在奔流，还没有完全堵住，这要是放弃，不但下边人活不了，还会前功尽弃呀。就在这阵儿，听见了运土喊耗子声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上，大家知道土上来了，土袋子上来了，太好了。小夸父看了一眼身旁的定水，笑了笑，孩子，这两天让你看我看得很辛苦，我老了累了不中用了，这里就交给你吧。定水说，老人家您是累了，先歇歇，我来指挥大家干活。好啊，这里险情太大，人堵堵不住，你看土马上来了，等土一到啊，你就指挥往下扔。啊，往下扔，那下边的人呢？孩子，他们下去还能活着吗？只要保住大堤，我们的性命算得了什么？这孩子，你一定要指挥好，一定要看住这决口被堵住，堵住后啊，你回去见到陛下，说他大爷叔不能伺候他了，让他多多保重。说完这话，还没等定水反应过来呢，小夸父双脚用力纵身也跳进水。

水中。啊，老人家，定水一把没拉住，人已经跳进去了。定水真是撕心裂肺呀、啊！寻营人一看，营长下去了，那么大年纪都下去了，咱们还待着，一个个扑通扑通全跳去了。地上最后就剩下了定水和举火人。再看决口水中露着的人头，石墨石漏飘动着，像海草一样一簇簇人的头发。就在这阵儿，增援的人来了，土袋子装好了扛过来，在水中的大树用力把头探出水面，向岸上喊：快添土，快扔袋子。接着没入了水中。现场人都愣了，怎么忍心往下填土扔袋子呢？就在这么功夫，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水面传出来：定水，你小子不懂话呀，快填土扔袋子。定水早已泪流满面，大家都看着他，那意思怎么办？见定水牙关紧咬，在牙缝里费力地挤出一个字：填。说着抢过一袋土朝下边扔了过去。还愣着干嘛呀，快快填。人们在他的威吓下含着泪水朝水面上蠕动的人头之处闭着眼睛，扑通扑通抛着土袋填着土。土袋不仅砸在水下人的身上，而且重重地砸在了堤上人的心上。渐渐流水被截住了，决口被完全堵住了。只见定水一边添土，一边踩着，一边喘着粗气。他觉得堤面踩实了，抬头看了看，东方透出了曙光。定水看了看，天亮了。他围着天平的那段堤岸不知转了有多少圈，口中大喊：挡住了，挡住了。戴大叔，汉子们，你们挡住了，弟兄们终于挡住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位举火的人走了过来：定水将军，走吧，不会有事了。定水愣了一下，接着点点头：我该向圣上禀报去了。说完整理自己的衣装，迈步去见帝舜。天光大亮，大禹、镐头、有约令、小义等人都急着给禹舜报平安，禹舜这一晚上也没有睡呀。在另个地段上寻堤，一看黄河水大幅度回落，险情已过了，开始查点人数。这晚上啊，损失可不小啊。邹大牛报告：岛区营损失27人。方回报：我们营损失31人。接着没声音了。三个营啊，那个呢？正在琢磨。哎，定水来了。只见定水从南面河堤上走过来，一共是两个人，前边定水，后边是举火的。两人来到禹舜跟前，扑通一跪：陛下，堤巡营寻堤百里，虽然多处有险，都已经补救，损失南岸19人，奔党营81条汉子全部殉职，他们用身体堵住决口，不辱圣命。狄巡营头领带水报。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于说一听也傻了，带水报怎么了？他也跳进水中用身体填堵决口。狄巡闻听倒退好几步，身死一灾位，多亏任少义给扶住了，要不然就倒下了。你说什么？定水和举火两个人泣不成声，点点头。此时帝舜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这是我的恩人，这是我的父亲呐！走，看看去。大约走了10里，就见前边岸顶上有一对新徒，有几个人在那守着。只见定水噔噔噔噔跑在最前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奔当的弟兄们，带水报。敌军营的弟兄们，圣上看你们来了，你们是壮士，是勇士。他转身了，高喊：“陛下，我这条命是尧帝当年给的，他给我起这名字，就希望我能帮着治理水患，平定水患。昨天我也算不辱圣命，没让水从这里决口出去。可是陛下，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没有保护好带水豹。不仅如此，我还往他的身上扔袋子添土。陛下，带水豹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他不能伺候你了，让你多多保重。”说这话一转身高喊了一声：“弟兄们，我是留下最后一个，终于看到了大堤被保住，请安心。戴大叔，我跟你们去了。”说完向岸边跑去，一头栽进滚滚的黄水之中。哎呀，等于顺发现也晚了。哎呀，快快救！这救字说一半他又咽回去了。怎么没法救？下边水流太急了，人一下去就冲出很远，让人救啊，很可能这个人也上不来。于顺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他周起来，葫芦千心捶打后背半天，于顺醒了过来。陛下，你要节哀节哀。顺帝是跺足捶胸啊，我怎么这么蠢，就没有防备他这一手呢？定水呀，戴大叔，大奔当弟兄们，你可疼死我了。于顺泣不成声啊，众人没有不掉泪的。后来伯夷过来了：“陛下，我看应该好好祭奠祭奠他们，安排后事。如果有家眷的，给他安置好，死者应该柴祭。”好，就这样用最高的祭典礼在岸边进行柴祭，大火呼呼地点起来了，把祭品抛入大火中。帝顺站在最前面，再次的跪下，后边众人也跟着磕头，齐声嚎啕，万人痛哭，是惊天动地。大水被制住了，为了纪念这百名壮士，于顺下令封这百名壮士为河堤司户，四季享受百姓祭祀，封小夸父戴喜峰为百世水豹。经过这次事件，大家治水的决心更大了，劲儿更足了。在于顺和大禹的领导下，几次洪峰都顺利通过，没有造成水灾。一晃又过了几年，淮水泛滥十分厉害，大禹奉命二次治理淮水，又遇到了大困难。前文我说过，这里是曹魏之戎藩国的属地，南有三苗，桐柏乌之旗，西南有丹水，就是尧帝的儿子朱在那儿，还有欢兜的旧铺没走，又勾在一起了。大禹啊，几次想进入该地治水，他们都是阻拦不让。大禹就上报了帝顺，现在看来必须攻伐曹魏，把他们打降了，打服了，才能治好水，要不然黄河淮水不能够统一治理怎么行呢？你天下为计，打。结果大禹打了败仗，大禹就不明白乌之旗三苗怎么有那么大实力呢？派人一调查，哦，明白了，有人支持谁呀？尧帝的儿子朱。原来这些部落与丹朱的关系都很密切，

过去呀，丹珠还抱点希望，以为自己表现要好，父亲能把地位传给自己。现在一看，没希望了。哦，他把地位禅让给大顺了。现在大顺号令天下，干脆武力解决吧。于是暗自勾结附近的一些部落士族扩大地盘，密谋伺机过河，强占平阳，抢夺地位。他在背后啊支持这些人。大禹不是奉大顺之命治水吗？我就不让你从这儿过，你过来我就揍你。大禹打听明白了，赶紧向禹舜报告。舜帝一看，这事关系到丹朱，丹朱是尧帝的儿子，自己的大舅哥娥皇女英的哥哥，有点为难。再说了，又没有明显反叛之象，出师征讨不行，出师无名啊。嗨，算了，反正你丹朱都六十好几了，万一哪天阳寿到了自然死亡，不就没事了吗？何必打他呢？让尧帝难过。又过了几年，女皇已经去世了，尧帝的其他妻妾也都老死了，自己觉得独居平阳太寂寞了，想起少年情景，人老思归故土，就离开了平阳，移居到陶都。不久天下出事了。怎么了？那个丹朱这几年可没老实，一方面继续屯粮训练军队，一方面和三苗吴之奇等人勾结在一起，还有欢兜的旧部。他一看时机成熟了，组成联军，马上要北上抢夺地位，这要造反了。大禹知道消息吓了一跳，急忙报与天子。天子帝舜一听非常着急呀，如果讨伐尧帝怎么办？干脆就请他出征吧。尧帝多大了？年过百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老头越活越精神。这一天他正在陶都养老，他的姑爷于顺来了，说三苗族又造反了，请你老人家和我一块出征。他这么一说呀，尧帝就明白了，三苗造反，嘿嘿，还不如说丹朱造反呢，叫我去，名义上是让我督军，实际就是叫我处理这件事儿，也叫猪看见我不敢向前，瓦解三苗联军。嗯，好吧，去一趟吧。不过军中一切事由你解制，我呀就跟你走一趟。好啊，老人家您辛苦了。就这样，由唐尧于顺共同统领军队讨伐三苗，浩浩荡荡军队开到了丹水。大军来到白水之南，丹水之北，已经是仲夏时候。探马来报，大军不能往前进了，三苗的联军已在丹水和淮源一带扎营，准备迎战。于顺闻听，好，我们的军队就在丹水之府就地筑城扎营。就这样，唐尧的大军呢扎在东边，称为唐城，于顺大军扎在西边，叫做于营。兵分两地，形成犄角之势，准备不日开战。哪知道大军刚往这一扎，老天就开始下雨啊，下今天啊，开始是毛毛小雨，慢慢转成了中雨，还是不停的下，稀稀拉拉连绵不断，阴雨不停，四处都是泥泞，难以行动。你说这仗怎么打吧？帝舜没办法，只好下令全军上下严加警戒，待命而行，等着吧。再说对面统领部队的正是三苗大头人苗大郎。这个人呐，历来有野心，他总觉得我在我那个地方太小了，如果大军北上，我也能够当上天子，多好啊。这次丹朱一找他，

0: 他马上答应了，说得好，将来有一天我们平分疆土。他的兵扎在这儿一看，唐尧大军来了，在雨季扎在水边上，不由得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你大顺不懂兵法呀，不会打仗啊！你们唐虞联军士卒大多是北方人，此时盛夏，阴雨连绵，下大雨对南方人不怕，习惯了，你们不行，多有不适，天长日久必生疾病。另外唐虞大军远道而来，不熟当地地理，我要是算计着把唐尧的军队诱到水中对垒，我训练的水中神兵就会派上用场，这下子就能把你们打得大败，他是越想越高兴啊。有时候他和丹朱两个人做天子梦，有的时候在营中饮酒作乐。可是唐尧军队不出兵怎么办？哎，有了，来呀，给我骂阵。就这样派出十几个所谓水中神兵，在丹水中靠南一侧水中行走，不是光走，挎着鼓吹着号，朝着北岸的大营指手画脚啊，连喊带骂，哎，咚咚咚咚，快往里边送信儿啊，嘟嘟嘟嘟，哎，告诉那个小顺子，有种的你过河来打，小子怎么害怕了，成了缩头乌龟了。这一骂可气坏一个人，谁呀？正是任少义。任少义听，怎么着，你们小看我们呢，来呀，给我亮队出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贾秀英贾氏给周景龙写了封情书，随信还附赠了一枚金戒指作为信物，满心欢喜的就交给了来姐。来姐接过这个纸包啊，就觉得是沉甸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也不好多

0: 打听，啊，只好拿了东西下了绣楼，这就直奔书房而来。到书房外边敲了敲门，
1: 周二叔叔，我大婶子又叫我给你送件好东西来。
0: 这公子心想，这大嫂刚送完葡萄，这怎么又送了呢？这就赶紧起身开门把来姐迎进来。来姐呢，把这东西递给周景龙。
1: 周景龙好奇呀，拿在手中打开一瞧，有一枚金戒指，而且里面还附了张字条，就是贾氏写的这情书啊，
0: 啊，奸情信。说什么，我看你我就睡不着觉，你青春我年少，赶紧过来闹一闹。总而言之吧，反正是荒唐淫乱不堪。
1: 周景龙看着这信，这火在心中是腾就起来了。
0: 他越看越生气，心中骂道，这你是保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呢，你呀、啊！我表兄待我恩情过重，那是我救命恩人呢、啊。我周顺周景龙焉能做出如此下贱之事，你这不该败坏我哥哥的门风啊你。
1: 他看着呀，这火打心头起，怒向胆边生。他就看着这丫鬟，这丫鬟也不知道送来的什么，就见这周公子这脸色，这怎么这么怪呢？
0: 周景龙看了看来姐，心想肯定他也有份儿，他们主仆二人没一个好东西。
1: 他就对着这来姐一摆手，丫鬟你过来一下。
0: 这丫鬟一听，心中想，这周二叔难道看中我了？哎呀，那赶紧过来，笑嘻嘻的来到切近。
1: 周二叔叫小丫鬟做什么呀？
0: 周景龙一声冷笑，你来附耳过来。这来姐不明白什么情况，就侧过脸去附耳给周景龙。可哪知道周景龙抬起手来，照准来姐的脸就来了个嘴巴，好奴才，你给我滚回去。这一下子这给来姐打傻了，他可是一点没留情啊。这来姐不明白什么情况，当场哇的一声就哭出来，这就急忙夺门而出，向着绣楼就跑过去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满肚子委屈。这贾氏在房中正等着呢，啊，琢磨一会儿穿哪件衣裳合适呢。正在美的时候，这来姐跑回来了，红着脸，捂着腮帮子，哭的是梨花带雨，进屋就埋怨，
1: 哎，大婶啊，你看看我这脸都肿起来了。
0: 这贾氏一看，哟，这怎么还挨揍了呢？
1: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啊，我给他送完东西，他让我过去，结果给了我一下。
0: 贾氏看完这心中有些羞臊，哎呀，这勾搭人家写了封情书，结果派去的人还挨揍了。他心想，你不来就不来吧，你怎么还打我的丫鬟呢？贾氏也不知该怎么解释。按理来说，就闹成这样，但凡有个廉耻心的，都不应该再往下多想，你这压根儿就不对劲儿啊。可是这个贾氏，他这个脑回路啊，好像跟一般人不同啊。这女人想事情这个歪，很怪。她是怎么想的呢？她想，哎呀，这个周公子是个读书人，他心多呀，他想。

想的多，想的杂。他是不是嫌弃我没亲自去呀？你看看，他往这儿想，这假

0: 怎么还这么问呢？
1: 大婶子，你看看我嘴巴还肿着呢。
0: 哎呦，
1: 那当真是把你打了。这样，我替你出气去。你给我拿过梳妆盆镜架来，伺候着，我打扮打扮，好去找你周二叔问问，他为什么打你。
0: 这丫鬟一听，
1: 好，
0: 他也不敢怠慢呢，紧忙将梳妆盒拿过来。贾氏就坐在梳妆台前，这已经快半夜了，开始捯饬。这贾氏秀英慌了神，梳妆打扮爱杀人，头上青丝挽水卷，金绒红绳扎头心，一缕青丝分三缕，后边燕后兼有旗，前书昭君来出塞，后书保驾五共文，左书燕子二朝水，右书蝴蝶穿山林，马黄戏水多好看，又有童子拜观音，中章头发分一缕，梳个小庙三尊神，若问神圣何人也，刘备老爷与赵云，周围还有乱头发，好似旗杆竖山门，山门两旁一副对，上联下联梳得真，横边梳着几个字，几个大字武圣人，七根小簪别北斗，两朵金花压鬓门，鬓边又颤花两朵，一副环子在耳轮，南来宫粉净了面，鲜明胭脂点嘴唇，水汪汪秋波花含两道，细眉尖又尖，元宝花耳灯笼坠，光有灯笼没灯芯，灯笼要点羊油蜡，吃烟烧了耳朵唇，上穿一身莺歌绿，周围俱是涛子围。贾秀英这通打扮，那真是妖娆妩媚，娇艳迷人。打扮完毕，这时外边报了一更，他立刻跟着来姐说：“
1: 来姐啊，你睡吧，我上书房找你周二叔算账去，问他为什么打你。”
0: 来姐一看他这样，心想完了，这不对劲儿，紧忙出来劝呢：“
1: 大婶子，你不要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呀？”
0: 这来姐也挺能扯。“
1: 大婶，你现在若到书房，就好有一笔。”“哦，笔从何来？”“你就好比抱着西瓜上老爷庙。”
0: 贾氏没明白，
1: 此话怎讲？
0: 这来姐说了：“
1: 你这是找周二叔解渴去啊。”
0: 这贾氏一听，当时不怒反笑：“
1: 哼，你这个狗奴才，不许多说，还不快睡去。”
0: 来姐没办法，那谁让你是大奶奶呢。
1: 好。
0: 说完来姐就去睡觉了。压下来姐暂且不提，单说贾氏推开房门，站在绣楼漫闪秋波，就往书房看了一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

0: 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各系统党工委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余波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领航，在深学笃行中淬炼绝对忠诚，在学思见悟上持续用力，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以深学细悟笃行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标对表上持续用力，自觉从政治高度去思考和谋划工作，从政治角度去推进和落实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统筹好学习教育收官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聚焦强基固本，在建强队伍中激发组织活力，全力保障换届工作，把做好换届工作作为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重要举措，严肃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努力选出德配其位、才配其位的好干部，打造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具有战斗力的好班子，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紧抓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抓好党建品牌集中打造，强化系统培育和资源链接，全面展现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扎实成效，精准把握本系统、本领域党建工作的特点、重点与难点，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变，深入发挥典型模范作用，持续激发全区党员干部讲政治、能扛活、有情怀的鲜明特质。 会议强调，要聚焦严字当头，在政风肃纪中涵养政治生态，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突出严、权、狠、长、实、硬，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导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推进风府同察同治，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坚定不移立规矩促提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聚焦关键环节，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事业在规范中前行。会议强调，要聚焦担当尽责，在齐抓共管中彰显初心使命，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各系统党工委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做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党工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确保工作落实、落细、落地，赋能改革发展，全区各级党工委党组都要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党建理念，以走在前的标准推动党建工作出生产力、出凝聚力、出战斗力，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索义军、杨婉、管小丽、苏礼华、专孙永琪、宋豪杰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主题，为区有关部门和各街乡镇负责同志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为民造福根本导向，凝心聚力，笃行不怠，在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张若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精准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

0: 靠什么数证记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正确政界观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前提、根本要求，明晰工作导向，校准履职航向，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恪守纪律规矩，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张若冰结合政府工作实际，通过丰富的案例数据，深入阐述了近年来政府系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与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不断开创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张若冰强调，要坚持破例并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先立后破、持续培育现代产业、夯实转型硬支撑和以破互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新活力上下更大功夫，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经济跨越发展。要坚持远近结合，拓展两山转化实践，从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和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两方面发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质量绿色发展新优势进一步塑造。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紧扣注重治标、优化服务供给和坚持治本、健全长效机制双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虚实兼顾，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做到善于务虚、科学规划顶层布局和勤于务实、实干攻坚，保障落地并举，增强城乡发展综合效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9: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10: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

0: 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
7: 黄子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已经完满地迈出了第一步，执行密杀甘大的任务。可谁也没料到，子弹竟没有打中，这让他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对，是万劫不复。现在，任凭换了谁，也休想从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将百姓之亡捞出来。他觉得这是真话，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群众对于倪百仁的爱戴，他几年前就了解，这次更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感同身受。所以他觉得黄子鸿刚才说的话是他真正的痛点，他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因为他最近的全副心思都在他身上。他因为他的痛苦而焦虑，想安慰他几句，不想黄子鸿却再次低声道：
8: 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真的很感谢。别对我好，我不配你这样。
9: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你会没事的。
7: 胡志坚装作刚强大度地说，脑子却一片空白。上午，省警察厅的审讯继续，刑讯室内，陈家傲遭受到严刑拷打，警察打手们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打他，激起他的无名怒火，他决心反抗暴行，一个有用的字儿也不吐给他们。见陈家傲死硬不屈，打手们用辣椒水泡了竹签钉他手脚的指甲缝，用烙铁烫他大腿内侧，他顿时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被脱光，被仰面捆绑在一张大木桌子上，几个打手配合着把辣椒水灌进他生殖器里。陈家傲咬紧牙，闭上眼，提早做着忍受无耻暴行摧残的准备。很快，他的下体滚烫起来，麻木起来，小腹也钻心的疼。突然，打手们开始揉搓，顿时他觉得他的灵魂在他的体内飞窜，扑腾，扩散，爆炸，逃逸。再向他犹若细丝的意识传递一个明确讯息：招了吧，招了呀。逼供取得了巨大成功，最终陈家傲招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小头目马上跑到交府报告并表功， 其实，焦少成朝路口张望着，来者只想报喜，不住的啰嗦，被他一巴掌制止。
10: 不罚勤不罚懒，就罚你没长眼。
7: 原来，刚才省政府秘书给焦少成来电话说，祝兆州已经出发十分钟了，他这儿正迎省主席大驾嘞，却被纠缠。现在，焦老财上半身披着八字形的红绸背面，和穿着纯白短袖蓝色长裤的焦少成并排站着，两人大喜过望地看着祝兆州从专车上走出。祝兆州只与焦老财轻轻握了握手，便被引入专用贵宾室。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四下张望，却并不怎么理会熟人的招呼，似乎在满世界里寻找什么重要目标。焦老财看在眼里，早明白了旧理，就暗自对他说：
10: 找人呐，您那人烧的警官黄子红去给我当伴娘娶人去了。
7: 祝兆州遗憾良久，却说：
9: 没事儿，这不是委员长催问你百人的事情吗？我得问他具体进展呢。
10: 对不住啊，对不住，少成给你立了军令状，可刚立完就忙活我这事儿了。
9: 哼，你用下半身思维，我得罪不起你呀。
10: 哼，看这话怪不？你还不如骂你老哥我是禽兽嘞。
7: 两人说着纵情大笑起来。11点钟，黄子红和胡志坚率领的娶亲车队到达九宗山下。只见九宗山所有可能溜出去人的小道、沟回、坡洼都被队伍守着。队伍的服装各异，有穿黄军装戴头盔握各式轻重武器的国军，有穿黄色警服的警察，还有和国军服装差不多但武器气势要比前者差很多的保安团。另外不用讲，还有游曳着为数可观的便衣。见此情景，黄子红吩咐停车，他走出车子，早有部下认出他来，上前向他汇报表功。黄子红向前挥一下手说：
8: 听我说，我今天不为公干，我是给焦厅长父亲娶媳妇的，新人就在山上，请与方便。
7: 部下很快指挥让出道来，早有一座八抬花轿等在让出来的路那头。黄子红复又上车，隔着车玻璃挥一下手，立即上来了一对轿夫抬起轿，后面还跟着几十个脚夫打扮的男子。鞭炮震天，三辆汽车开道，一行人很快来到山寨寨门。汽车不得不又停下，没有了汽车路，就是有汽车路也是禁行。黄子红吩咐大伙下车，随车的包裹、细软、花红等食物被迅速拿下来。一群脚夫很快上前，每人只分到很少一部分东西，轻飘飘攥在手里。经过短暂的有效沟通，30多人的迎亲队伍被特许进入寨门。黄子红、胡志坚也不得不步行，只不过他俩是独步不负重而已。两人都是第一次进山寨，但见林密山高，飞瀑涌泉，奇禽异鸟时时作鸣，花香浓郁，宛如画中。两人游目渡人，自觉这兰芝儿并非他们昔日所见之兰芝儿，他自有他的天地，自有他的胸怀和能耐。走到半山腰，在偏僻的山寨便道上，脚夫打扮的男子纷纷迅速隐匿于山寨密林之中。一会儿，兰芝儿派的迎接至客寻路而来，提着茶水、小吃和水果热情招呼，继而回过头来带领他们去捷径上山。此时山寨下距离九宗山2里远的回龙观里，一个老者装扮的人在吹熏， 高古渺远的熏声悲鸣在山野间，令人不知今夕何夕。一会儿老人放下熏，下一口淡茶，并不休息，而是自个儿研磨润笔许久，开始运腕挥毫。忽然他的笔尖定定悬在空中，屋内传入皮鞭声。他放下毛笔，倚窗看个究竟。原来保安团今天到来后，便强占了山下农民的西瓜吃。农民想了个办法，给一个大西瓜里拉大便进去，又将那西瓜封好。刚才一个团丁摘到一个大西瓜给团长送去邀宠，不想一刀下去，周围的人连同团长都屎尿满脸，团丁遂遭痛打。两个半时阵后，山前的大坳里军民散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山丹丹被轿子抬下九宗山，又被安排坐上主婚车，一切准备停当，开始起轿。娶亲车缓缓驶出，山丹丹与黄子红坐在头车里，任人怎么看硬是分不清哪个是新娘。原来不知何故，黄子红已经换作一身红，也是顶着盖头。此时山丹丹哭出声来，黄子红也颤抖身子，伤心不已。齐天翼扛着相机，不失时机的左拍右照，兰芝儿花枝招展的在旁边指挥着什么，很是神气。他的爱鹰在头上翻飞，做着各式表演，似为婚嫁添喜。胡志坚坐在第二辆婚车里，他看到纷乱的人群里，韩夏春和女疯子从路边场面上的六肘旁经过，他本能的心一惊，急于推开车门捉拿，却最终将已经推开缝的门复又关上。婚车刚走，兰芝儿就闪进这门，下令紧闭大门。呼啦一下，武装力量将这门围得水泄不通。下午五点，九宗山下又开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一个个收拾家伙，严阵以待，制造着紧张空气。此时山丹的已经被取回西京城里的交府，祝兆州正在以证婚人的身份为焦老财的婚礼献词。他特意安排黄子红站在他跟前，不离左右。黄子红不明所以，不得要领，在众目睽睽之下迟迟不肯就位。兰芝儿回寨后，只笼统地要求吴子山看好泥百人。吴子山欲问详情，被他制止了。随后兰芝儿肩头战鹰，骑马护送四挂子牛车的值钱东西朝金凤巷而去。围攻者并没有阻拦，他们要的是泥百人。况且走了寨主，少了守卫山寨的主心骨，对他们来说善莫大焉。兰芝儿一走，吴子山就四处寻找起泥百人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傍晚金凤巷更加热闹了，三三两两的男人朝金凤广场走去，纳凉翩闲船寻花问柳。烟雨楼进堂门的门楹上打出横幅，热烈欢迎本楼姑娘荣驾省主席挚友，警察厅焦少成尊堂大人焦老财先生。顾客们正在围观议论时，忽报兰芝儿骑马到来。很快从烟雨楼里舞出一行欢迎的女子，他们边舞边道：
11: 恭喜兰寨主，贺喜听长老了。
12: 恭喜兰寨主，贺喜听长老了。
4: 该打，本姑娘有那么老吗？
7: 兰芝儿打趣道，抚摸着油亮的鹰脖子。大家都笑疯了，迎着兰芝儿朝进走。夜里韩夏春和赵有情躺在炕上轻声慢语，记着如何让张桂兰头脑清醒起来。目前他将韩夏春当作赵有情， 对其纠缠再三，让大家心里都

0: 都很不好受。正说话时，张桂兰走进来，端了两碗新麦漆花面给韩夏春吃。韩夏春将一碗给了赵有情，赵有情刚接过碗到手，女疯子就一下打掉了那碗饭，生气地拉着韩夏春要他回家。赵有情上前想说什么，被他抽了一耳光。赵有情满脸泪花，泪水在眼窝里转着，终于忍不住潺潺而下。此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齐天意在嬉戏一只信鸽，一会儿他将鸽子放到笼子里，熄灭了灯。晚上洞房里，焦老财抚弄山丹的并问青铜佛的事情，两人话不投机，闹了别扭。山丹丹撇着嘴问，
1: 你媳妇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媳妇重要？
2: 秦丹丹别生气，你这山里的丹丹比老朽命都重要。
1: 哎呀，别老朽长老朽短，再这么说下去就真要朽掉了。
0: 焦老财大喜，两人倒在一起。在焦老财一束梨花压海棠的时候，黑黝黝的九宗山上一声枪响，带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高高飞上夜空，划出美丽的弧线。顷刻间炮火齐发，映红了几十里渭河平原。黑黝黝的九宗山上炮火齐发，由国民党军方指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协同作战的九宗山攻击战打响了。国民党少校指挥官唐兵卫营长为此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在兰芝儿父亲老寨主手上，国民党部队曾向拒绝收编的土匪发起过征讨，并遭遇滑铁卢，他的前任阵亡。当时唐兵卫作为一连连长，指挥所属部队攻破了寨门，营长大喜，与他一起杀入山寨大门，不想却陷入了地坑陷阱，连人带马一起掉入机关，磨盘、滚石、竹签等一起攻向他们，两人都身负重伤。只不过老营长更严重，或者说身体底子不如年轻的唐兵卫，最终没能扛过去而亡故。因此这次攻山任务依然交给他们营，一来有前车之鉴，二来可以一雪前耻。唐兵卫未能将主攻任务和指挥任务交给他们营和他，而倍感欣慰和鼓舞。他命令一连和保安团一连主攻寨门方向，其中保安团一连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作为工兵连，保障一连攻击到位后不至于再次落入陷阱。二连由特务们打先锋，迂回九宗山侧后，暗中衔枚急进，与先期随黄子红进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待到摸进寨主大堂时发起突然袭击。保安团二连、保安团三连分别统领本部和配属警察，与先期与黄子红混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从左右两侧山沟渗透侧击。三连作为预备队，由唐兵卫亲自统御。他的这一安排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以免前车之覆。战斗打响以后，唐兵卫像视察一场演习一样，迈着八字步走出遥遥正对着寨门的指挥部，一边口里含着一根甜草根。最近天热，他老流鼻血，一边手里端着一个木匣子收音机，听着常香玉的《花木兰》。他着迷老乡名角常香玉和他的豫剧，对跟在他后面的三连连长说，
3: 八连长，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对方处于冷兵器时代，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你得发挥想象力，全当你是在看一场什么？

0: 我来考考你的想象力。
1: 八连长是书生出身，故意沉吟片刻，揣摩一下营长的意思，看着眼前炮火间歇的战斗。
2: 唐营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乃党国之子防也。我们全当是在看一场人间难得一见的烟火。
0: 小八，你果然博学机灵，可惜这烟火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已快得手。
1: 这时传令兵来报说，一连已经攻破山门，并顺利攻入山寨。
2: 营长英明，
0: 你的任务重了，督令你部迅速封锁各个山头出口，勿使目标溜掉，要保持清醒。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进攻，这是一次搜捕行动。
2: 是。
1: 八连长行个军礼，跑步离去。唐兵卫继续听长相遇，喉间发出半吊子的豫剧来。黎明时分，月光隐去光辉，山岭和天边的云块粘合，周遭影影绰绰。很快，四面的村庄、院落、树木等开始呈现轮廓。前山赵家村在一片鸡叫鸟鸣声中迎来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女疯子张桂兰家，赵有情送韩夏春与张桂兰出门，登城上路。张桂兰似乎已经正常，头发梳洗得干净整齐，竟显出几分姿色来。她还提醒推自行车的韩夏春挽起裤管，以防露水打湿。韩夏春与赵有情对视，赵有情故意吟出一句谚语：“
0: 麦子上场，核桃半壤。”
1: 神奇般的，张桂兰竟接上了浓艳的后半部分。
3: 谷子进屯，核桃挨棍。
1: 赵有情激动的泪水涌出，上前欲做亲昵状，被韩夏春以目制止。目前张桂兰还需要深度康复，而韩夏春也需要她继续打掩护。于是韩夏春唱着山歌踏上山路。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 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
18: 下班了，怎么走？
19: 我呀，
1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2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2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叫做《白色浮狼》，作者乌俏峰，摘自《读者》。一个人褪去最后青涩的阶段，有点像螃蟹发育的尾声，当最后那层壳行将脱落，年轻人憋不住会变得

更加张扬，更有主张。我一进入那一时段就遇到了麻烦。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了近一年语文的我觉得应该离开了。当时凡向学校提出调动的几乎都不被允许。校长对我说，你一进校我们就让你一个新教师教高三，这在本校史无前例，你还不珍惜。我当时拟调去的单位是邻区的一所业余大学，我看中的是在那儿我的时间将相对自由，不用坐班。经介绍，我上门去拜见该校姓金的校长，当时我还是稚嫩的，谈了一个小时就自动拎着秤杆把自己的全部斤两都呈给金校长看了，他一直在微笑。我第二次去时，金校长说，你所在的中学有位副校长姓姚，你们区教育局的局长姓陈，对吗？他在暗示，为了我的调动，他已在第一时间出手了。他还说，调动工作不容易，做两手准备是最好的。这次，我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两本刊有我写的小说的杂志。金校长当时50岁，未有婚配，家里的打理并非长期单身男人的经典范式，既不是细致到似有洁癖，又不见散漫随意。那天他家的圆桌上有一个水晶玻璃花瓶，应该是老货，插着满满一束白色扶郎，花儿很新鲜，水也清澈。白色扶郎浅绿的单枝根茎像天鹅修长的脖子一样脱俗，上面的纯色花朵不艳不媚，率真的白色让人心动，含有异样的张力。他的家里没有字画和摆饰，墙面空空白白，我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装在书桌上一个小镜框里。后生戴金丝边眼镜，穿戴整齐，头发向后反梳，有世家子弟气息，这应是他留洋时期的照片。一月他已年过半百，调动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位不来半点客套又善解人意的前辈真的特别。他考虑问题时切入方式非比寻常，做事直逼目标，又不轻慢他人，该有原则时他也会坚持。比如他说，是的，我不喜欢有人在这里抽烟。我被分配到这所中学后，到此时下半学期就快结束了。在三楼的外廊，我看着下面三块无人的篮球场，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是人事干部，他通知我尽快去局里办理调动手续。一件难事儿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做成了。到业余大学报到后，我以为金校长会说起商调是如何实现的，但他却只字不提。当初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难题，最后完全靠他一人破局，他却不愿让我知道他的付出。他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淡泊。从记事起，我始终都在很浓烈的追逐，未见识过这样的处事境界。金校长像鱼缸里最从容的那尾鱼，飘然的长尾总是熠熠摆动，仿佛生存从无紧急。我开课后，金校长来听了3次，没有一句点评，他应该是满意的。我所授的课会安排去一个外地采风的环节，全班同学去了普陀山，当晚在招待所大家举杯畅饮，气氛很热烈。虽是班主任，但学生都比我年长，我心里是没有师生界限的，大家还是喝过了头。有位长我多岁的女学生哭了，她可能另有心事，那一刻她需要一点安慰，她拥住了我。我确实不可能因为怕误会就刻意避让，我轻拍了她的肩头，大家都在桌边，我想这样应该不会被曲解。但是这个场景后来有了3种以上的描述。回到上海后，有好事者兴奋地做了点传播上的努力，3传2传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影响真的不太好。我想等待我的可能是一次警示性约谈，
多天过去，没有动静。有人告诉我，校长直接找学生了解过情况，人数不少于十名。最后事情清晰了，校方对我无任何责难。我明白金校长是有所担当的，并非所有校长都会这么做。上了两年课后，我对金校长说，我的成长的全部就局限在学校，局限于上海，我想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一下沉默了。我联络好支边事以后，新疆有关部门的干部来学校致谢。金校长说，也许新疆更需要他，他也更需要新疆，学校只有支持他。我在他的话里不只听到了一个校长的辞令，还感受到父辈的厚爱。两年后，我从新疆回来，决定出国。办妥后，我去和金校长话别，他还是那样，在可说可不说的地方一定是不说的，在可以微笑也可以不微笑的时候，他一定是微笑的。临别，他说，你每年寄一张新年贺卡给我，我不一定回复，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收到。此后，我每年一约寄出给金校长贺卡。有一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换了新址，接着又一切照旧。在海外很多年后，我回到上海，没想到金校长已去世多年了。我的贺卡一直朝着他而去，其实他早已不在了。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离别之苦。我和金校长的交往无一餐一饮，平淡到仅是一些对话的碎片。然而他极其纯净的人格如光芒照耀过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给了我第二双眼睛，用以关切庸常中的清浊，人世的画面由此而不同。我一直在寻找他的墓地，他没有子嗣，学校的职员也数度更替，渐渐的我就失去了头绪。我问过很多上海的陵园，都没有他的名字。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安息之地。在墓地，我总是说不出话来，在他的墓前我也会无言，但我手里会有一束白色扶桑，他将是我追念他的全部语言。校长，我会来见你的，尽管你没有再告诉我新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公交车站上下车。
1: 海德堡地下车库那块儿，就地下是有那个网约车的通道，他们可能是嫌那个下地下时间长吧。我的建议就是加强管理，毕竟我觉得就是咱也不是说没有给网约车留地方，而且您知道，就前几年已经是把北京北站东面那不是有个公交站台都给清理了。把东门那长站都变成网约车落客区了，就咱已经给网约车留地方了，就这还是不按规矩停。
0: 7月3号，记者乘坐网约车来到高梁桥路实地探访，记者将终点设定为高梁桥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现可以设置成功。到达目的地时，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公交车站停靠，乘客迅速下车或者迅速上车是可以的。
2: 一般的临停提前到达上车点，我们上了一点就上去就走，一般的没有太大危险，说还是人性化的吧，都像那边的咱都没法干了。
0: 记者下车后在现场看到，停靠在公交车站的网约车确实络绎不绝，但是没有看到长时间停靠的车辆，也没有明显影响公交车进出站。记者还发现，除了部分从这里上下车进出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部分进出凯德茂的乘客也会在这里上下车。记者随即采访到一位乘客，他表示在这里上下车更方便，节约时间。
3: 你找停车位上下车点也不好找吧。
0: 记者又从这个位置预约网约车离开，发现平台有明确提示，请尽快前往，限停1分钟。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司机会明确按照平台提示的时间限制等候乘客。
4: 打个比方，你要是不来，我到了这个禁停时间了，来个截图，我们就可以取消走了。然后平台来了，一来个处罚。打个比方，就是说没到达乘客那个上车时间走了，他判你有责，但是我们有截图，一报备就完了。
0: 也有市民认为，即使时间再短，网约车也不应该在公交车站停车上下客。就此，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网约车司机，司机表示，他们只能按照乘客定位点以及平台要求停车，即使这样，有时因为平台对于禁止停车的更新不及时，也会面临交警处罚。
3: 这个不好说，它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办？
0: 目前看来，在非高峰期，网约车的短暂停车似乎不影响道路交通，但在节假日前后等出行高峰期，市民夏先生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滴滴出行平台，对方确认。
5: 他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他这个网约车可以停一分钟，就是不能长时间停留，但是可以短时间的停顿一下。如果他有那个小绿点那个地方是可以选择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叫车的。
0: 记者又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外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执法队。
6: 别太长时间了，别超过1分钟最好。
7: 不超过1分钟，那是就不会被拍吧？
6: 不一定，对这个您得咨询那个执法站那边，因为还是现在电子头他们这边交通队不是咱们这拍的。
0: 记者又联系到西城执法队，工作人员明确，公交车站附近是不允许停车的。
8: 是不行的，你这公交车站就是专用的，不能社会车辆占用。
7: 滴滴平台它是显示可以在那限停一分钟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的啊。
8: 对，您问问平台好了，不，那一是法规不是他们定的，二呢，我们反正也有司机反映，说是那是能，就不仅是公交车有，也有别的，说停的是平台报销，不是说法规能让那停，明白吧？
0: 记者也就相关问题致函北京市交管局，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公交车站是否能在非高峰时段允许出租车、网约车短暂停留即停即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9: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9: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1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世界，
15: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9: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6: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9: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9: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7: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8: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

0: 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

0: 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这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

0: 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玛。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玛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7: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都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都运航

0: 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0: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2: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3: 7月7日晚上7点半，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9: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 真的挺谢谢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0: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了尽快过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8: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
12: 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节。

0: 天鹤。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百姓安全。
0: 北京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严阵以待，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1: 平谷、顺义等多个郊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0: 北京消防发布战备命令，1.6万名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1: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扩容到37家。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启幕，北京将打造双节之城电影盛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1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本市有暴雨，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目前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市规自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晚上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说，这次强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预计今天下午降雨将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傍晚到夜间、12号早晨降雨逐渐结束。另外，这场雨的短时雨强强，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有冰雹。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中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部署第9号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这次台风先期输送的水汽预计即将影响我市，造成大范围长时间降雨。

0: 叠加我市汛期降雨复杂形势，防范工作将迎来一场大考。要充分认识台风应对工作的复杂性，做好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的各项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要紧密跟踪台风态势，强化预警响应，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安全提示信息发布，引导市民群众主动避险，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殷勇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细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时响应，紧盯地下空间和城市生命线设施，严格落实水库、河道等重点部位的寻堤查险责任，发现险情及时抢护，高效处置，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措施，包村干部要提前进村入户，全力保障山区安全，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和夜间巡查。殷勇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近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到防汛工作上来，在岗在责在状态，抓紧窗口期做好防汛准备，确保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聚焦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10个演练科目和1个无脚本检验环节。殷勇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殷勇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工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引导市民群众做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构筑防汛全民防线。
0: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北京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交通部门立即响应，提前部署。地面公交方面，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受预警影响，今天市郊铁路 S2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明后两天这3条线路所有列车全都停运。轨道交通方面，将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降雨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瞭望距离不足时立即停运。公路方面，在下凹式立交桥涵、一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安全位置提前预置大型机械设备，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大家要提前安排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周末来临，交通部门提醒大家

0: 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有积水路段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注意出行安全。
1: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橙色预警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及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及体育类培训活动。另外，目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动物园等市属公园，以及房山区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昌平区明十三陵等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都发布明后两天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大家不要跑空。
0: 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闻讯而动，3015名抢险人员被擒，重点针对下凹市立交桥、地铁站等重点点位制定一点一策，全力应对本轮降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远光灯已
3: 开，开灯查看管内情况，检查雨水支管
4: 没有存泥，
3: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5: 九号下午，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秀水北街，打开雨水壁子，用手持电视检测设备伸进下水道，探查排水管线的通畅情况，整个过程流畅高效。在不远处，作业车辆轰鸣，工作人员正在对部分管线进行再次清管。工作人员曹坤说，
6: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利用高压水将管道里边的淤泥或者杂物从管道里边带到检查井中来，再通过机械的方式或者人工清淤的方式将这个淤泥或杂物从检查井给它清出来，保证咱们管线里边的畅通。
5: 针对全市排水管线，在今年入汛之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组织开展了清管行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养护管理岗马志远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公司重点针对学校、医院等重点点位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再次清理工作。
7: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是安排了31组这个防汛单元，以及235名抢险人员处于弃管备勤，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对20座这个下凹桥以及12座风险点周边的雨水口以及雨水支管进行了复掏，并且完成了15座那个泵站设备、31组车辆单元的点检，并且提前腾空了一些调节池，确保我们的所有监控以及雨量设备正常运行。
5: 本次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立即部署，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本轮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介绍说，
8: 安排了252组防汛单元、3015名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位落实了一点一策，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1: 新闻广播消息，平谷区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晚上7点，平谷区已经转移1971人，涉及55个村、645户，同时设置5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启用华夏管理学院、体育中心等2个安置点，另外还设置有40多个镇级临时安置点，将视情况随时增加。目前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5座大中小型水库正在预泄。平谷区已经成立防汛指挥、应急抢险、转移安置、灾情统计、宣传5个工作专班运行，区镇村3级包保干部、479名下沉干部第一时间全都下沉一线，协助村居开展预警校应、人员转移、转移人员安置保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区级各类应急处置力量1039人随时待命，25个前置点位人员机械就位，454台抢险车辆和装备设备前置到位。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怀柔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琉璃庙镇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共转移11个村。截至昨天晚上9点，已经有200多名群众抵达位于怀柔城区的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提前备齐了食品和生活用品。 孙湖沟村是去年刘林庙镇受灾最重的村之一。村支书孙贵启表示，今天转移工作会继续进行，力争赶在中午11点前全部完成。
1: 新闻广播消息，顺义区昨天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坐镇指挥中心，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水务、应急、气象、住建、公安、消防等22家单位集中联勤调度。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全区178处在建工程全都关停，全区下凹式立交桥、易机制水道路、浅山五镇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已经安排人员在现场全天候盯守，各单位组织全面排查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运行情况，目前运行平稳。应急力量保障方面，全区各级防汛工作人员在岗值守，774支抢险队伍16674人在岗备勤，储备龙吸水、防洪排涝车、应急救援车等16大类、23.15万件防汛抢险物资都已经调试完成，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发现险情灾情及时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根据部署，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4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4个重点山区。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厕防汛方案，同时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机制，保证全天候通讯畅通，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凌晨，从卫星视角看，超强台风巴威已经闭眼，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从每秒58米降到52米。不过目前它的环流依然庞大，7级风圈有所扩大，中心北侧及南侧外围云带对流云团发展旺盛，并且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今天开始，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13号之后可能深入内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预报显示，13号当天下午到夜间，北京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不过目前台风路径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北京市气象台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滚动更新实况和预报信息。
1: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再扩容，昨天精彩开放聚市15-5共企新征程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4: 我祝贺所有入选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的企业。
9: 此次授牌的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共12家，涵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自2024年3月北京市启动全球服务伙伴计划以来，累计授牌企业已达37家。作为此次获牌企业之一，德威斯特北京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运良表示，
10: 北京两区开放政策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通快车道，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跨境技术交流、国际资质互认流程大幅简化。
9: 十四五期间，北京两区建设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综合保税区由1个增加到4个，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0%，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过5万亿元。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处长魏拓介绍到，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坚持制度创新这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3.0方案的出台实施，坚持产业和要素双轮驱动，提升科技创新、生物医药、金融等重点产业协同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 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运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昨天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新政围绕商业企业升级改造、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三大方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这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换新和升级，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补贴。在支持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方面，政策采取达标即享的原则，依据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对总得分95分以上的更新提升型商业步行街，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1: 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7号到10号将在京举办。本届百花奖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打造覆盖全城的光影嘉年华，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2: 每一帧光影映照拥抱春天的渴望。
1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64载，百花奖重回出战之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了本届评奖情况。
1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截至7月2日，有效用户总投票数达到1267.311万张。
13: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值15五开局之年，从春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到夏天的百花奖，北京正以贯穿全年的电影盛宴为开局之年注入文化活力。
15: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我们将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举办开幕式和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的场地举办开幕活动。
13: 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总编辑徐涛透露，闭幕式精彩纷呈，将呈现一部名为《百花》的大电影。
15: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13: 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承载区，朝阳区推出了多项文商旅体融合配套活动。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志明介绍，全区3000多家影视企业、100余个电影拍摄取景地将为受惠提供坚实支撑。
16: 我们推出百花奖专项优惠活动，把观影福利延伸到整座城市。我们制定了5条百花主题精品的漫游线路，把电影场景与朝阳地标深度绑定。我们在朝阳公园、798艺术区、奥林匹克中心区落地3大特色市集，让大众电影盛会走出场馆，走进城市公共空间。
13: 本届百花奖期间，北京市还将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活动，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参与票根经济。一场以百花为名的光影盛宴正等待全国影迷为了一个奖奔赴一座城。
1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透露，北京已经实现全国医疗电子票据的跨省查验、互认、报销和报销信息反馈，商业保险理赔周期从几周缩短到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赔付，从而大幅提升保险理赔便利性。
1: 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今年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加强文商旅体资源整合，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另外，目前通州区正在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后续将串联运河游船、文化场馆、各大核心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0: 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启动展陈布展施工等工作。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据负责人介绍，项目计划七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八月底完成布展工作。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5.3 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市民反映网约车占用公交车站，影响公交车进出，平台规定限停一分钟，二者矛盾如何调和？
19: 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2号报道了北京西站部分出租车停靠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挤占公交停靠空间，影响公交车正常进出站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有市民反映，北京北站也有类似问题，网约车停靠在公交车站，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对此，多位网约车司机表达了委屈和无奈，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20: 市民夏先生每天乘坐地铁到西直门站出站后，在高梁桥路地铁西直门站公交站换乘公交通勤。夏先生说，在北京西站存在的网约车辆占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的问题，在北京北站也存在，甚至有时还更为严重。
19: 就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他那条路也就三个车道，他恨不得两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西直门吗？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20: 夏先生说，他能理解部分旅客进出北京北站的出行需求，但是北京北站周边设置了落客区，他不理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车辆和乘客选择在公交车站上下车。
19: 海德茂地下车库那块儿，就地下室有那个网约车的通道，他们可能是嫌那个下地下时间长吧。我的建议就是加强管理，毕竟我觉得就是咱也不是说没有给网约车留地方，而且您知道就前几年已经是把北京北站东面那不是有个公交站台都给清理了，把东门那长站都变成网约车落客区了，就咱已经给网约车留地方了，就这还是不按规矩停。
20: 7月3号，记者乘坐网约车来到高梁桥路实地探访，记者将终点设定为高梁桥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现可以设置成功。到达目的地时，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公交车站停靠，乘客迅速下车或者迅速上车是可以的。
21: 一般的临停提前到达上车点，我们上了一点就上去就走，一般的没有太大危险，说还是人性化的吧，都像那边的咱都没法干了。
20: 记者下车后在现场看到停靠在公交车站的网约车确实络绎不绝，但是没有看到长时间停靠的车辆，也没有明显影响公交车进出站。记者还发现，除了部分从这里上下车进出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部分进出凯德茂的乘客也会在这里上下车。记者随即采访到一位乘客，他表示在这里上下车更方便，节约时间。
2: 你早停的位置是上下车点？

0: 不好找啊。
1: 记者欲从这个位置预约网约车离开，发现平台有明确提示，请尽快前往，限定一分钟。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司机会明确按照平台提示的时间限制等候乘客。
2: 打个比方，你要是不来，我到了这个进停时间了，还来个截图，我们就可以取消走了。然后平台来了，一来个处罚，打个比方，就是说没到达乘客那个上车时间走了，他判你有责，但是我们有截图，一报备就完了。
1: 也有市民认为，即使时间再短，网约车也不应该在公交车站停车上下客。就此，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网约车司机，司机表示，
0: 这个不好说，他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着？
1: 目前看来，在非高峰期，网约车的短暂停车似乎不影响道路交通，但在节假日前后等出行高峰期，市民夏先生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滴滴出行平台，对方确认。
3: 他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他这个网约车可以停一分钟，就是不能长时间停。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各系统党工委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波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领航，在深学笃行中淬炼绝对忠诚，在学思见悟上持续用力，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以深学细悟笃行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标对表上持续用力，自觉从政治高度去思考和谋划工作，从政治角度去推进和落实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统筹好学习教育收官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聚焦强基固本，在建强队伍中激发组织活力，全力保障换届工作，把做好换届工作作为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重要举措，严肃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努力选出德配其位、才配其位的好干部，打造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具有战斗力的好班子，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紧抓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抓好党建品牌集中打造，强化系统培育和资源链接，全面展现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扎实成效，精准把握本系统、本领域党建工作的特点、重点与难点，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变，深入发挥典型模范作用，持续激发全区党员干部讲政治、能扛活、有情怀的鲜明特质。会议强调，要聚焦严字当头，在正风肃纪中涵养政治生态，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突出严、权、狠、长、实、硬，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引导，引导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坚定不移立规矩促提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聚焦关键环节，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事业在规范中前行。会议强调，要聚焦担当尽责，在齐抓共管中彰显初心使命，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各系统党工委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做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党工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确保工作落实、落细、落地，赋能改革发展。全区各级党工委党组都要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党建理念，以走在前的标准推动党建工作出生产力、出凝聚力、出战斗力，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索义军、杨婉、管小丽、苏礼华、专孙永琪、宋豪杰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主题，为区有关部门和各街乡镇负责同志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为民造福根本导向，凝心聚力，笃行不怠，在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张若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精准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前提、根本要求，明晰工作导向，校准履职航向，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恪守纪律规矩，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张若冰结合政府工作实际，通过丰富的案例数据，深入阐述了近年来政府系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与改善、城乡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不断开创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张若冰强调，要坚持破例并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先立后破、持续培育现代产业、夯实转型硬支撑和以破互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新活力上下更大功夫，以实干实际推动延庆经济跨越发展。要坚持远近结合，拓展两山转化实践，从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和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两方面发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质量绿色发展新优势进一步塑造。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紧扣注重治标、优化服务供给和坚持治本、健全长效机制双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虚实兼顾，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做到善于务虚、科学规划顶层布局和勤于务实、实干攻坚保障落地并举，增强城乡发展综合效能。听众朋友，本期的

0: 财经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投，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如果说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的话，我想冷饮一定是可以榜上有名的哈。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激凌或者是冰镇饮料下肚，那真的是太过瘾了。不过大家千万要注意，吃冷饮啊是有讲究的，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身。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怎样健康的吃冰。专家总结说，适当的吃冷饮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就是解热而且快乐。冷饮呢会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黏膜以及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振奋精神。吃冷饮或者是喝冷饮呢，能够刺激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的神经失调的现象，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振奋。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食欲更加提振。大家发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食欲不振，这是什么呢？因为高温刺激我们人体，让人体对热气腾腾的食物会产生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排斥感。如果说这个时候适当的摄入一些冷饮，就可以避免身体过热，促进消化液的释放，达到刺激这个胃肠道蠕动和增加食欲的效果。那既然吃冰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要怎样去吃冰呢？在中医的眼里啊，夏天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弱的，稍微吃一点油腻的、生冷的甚至辛辣的东西，很容易拉肚子。所以如果说想吃冷饮解馋的话，那专家就建议大家哈，最好是选对时间再吃。那哪个时间比较合适呢？中医认为中午的阳气最盛，这个时候适合吃点冰，不用太担心食物过于寒凉而伤身。同时呢，湖北的专家也建议大家，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之内吃一点冷饮。另外呢，就是空腹吃冰特别容易对胃肠造成刺激，同时呢，边吃边喝冷饮也不好。相对来说，饱饭之后喝一点冷饮，对身体的影响会稍微小一些。再教大家一个吃冰的小方法哈，我们吃冰的时候可以先在嘴里含大约5秒钟，让冷冻的食物在口腔当中稍微的给它融化一点，再慢慢的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一次性千万别吃太多了，我们买这个冰的时候尽量是选择小份儿的，建议冰镇饮料呢每次别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的这个1/3的量，而雪糕和冰棒最多就1根，喝冰镇饮料的话呢最好也是小口小口的慢饮。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在吃了一大口冰激凌或者说猛灌了一罐冷饮之后，会突然脑壳一紧，前额会是一阵剧烈而尖锐的疼痛，就好像是整个大脑被冻成了一坨，身体也似乎都僵住了。那这样的现象呢，就被叫做脑结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就表示，这种头疼啊，多发在夏天，常于快速摄入冰激凌等冷冻食物之后发作。而这样的疼痛主要发作是前额中部和太阳穴附近，可能会持续几十秒或者更长，一般呢不会超过2到5分钟。还有一部分人除了头疼之外，也会伴随有恶心呕吐的症状，甚至可能会造成短时的血压升高。那么有两种不当的吃冰方式就特别特别容易引起这个脑结冰的现象，一个是把冷饮直接吞到口腔的后部，对口腔黏膜造成特别强烈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在运动或者是劳作之后，头部本身在出汗，血管也在扩张，这个时候如果您猛吃冷饮，那头面部就会骤然一冷，可能会引起颅内血管功能的异常，会促发头疼。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能在运动或者是劳累过后猛吃冷饮，更不能一次性吃太多哈。这两次间隔至少要在2个小时以上，而且吃的时候还得注意了，如果冷饮当中有其他的配料，可以先吃配料再吃冰。同时呢，有偏头疼等等的这些头疼史的人，或者说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儿童，还是要谨慎的去吃冷饮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夏日话题哈，炎炎夏日，尤其是到了晚上，很多年轻人啊就喜欢整晚开着空调睡觉，同时呢，很多老人又觉得开窗比吹空调睡觉更健康。那问题来了，夏天的晚上到底是开窗睡觉好，还是开空调睡觉好呢？空调是否需要开整宿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开空调的房间温度和湿度都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建议大家开空调睡觉，适合的温度呢就是22度到26度。有些人会说，开空调之后这个寒气和湿气啊会顺着打开的毛孔钻进身体里，但其实大家常说的这个空调病是因为不当的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境的时候，要及时的果断的开空调，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得及时开空调了哈。还有一些朋友倾向于吹风扇，觉得风扇比空调更健康一些，那真的是这样吗？天气特别特别炎热的时候，风扇吹出来的风啊是热风，还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的深度，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另外呢，风扇是通过空气的流动来加快，借助水分蒸发带走热量去降低温度的，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体液的丢失，如果说不能及时补水，血液的粘稠度可能会升高，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还是会增加疾病的风险的。那么夏天空调要开到多少度，怎样用空调才能节能又舒适呢？专家给大家建议了，夏天呀，白天把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晚上呢可以设置在28度，这样的话是既省电又环保的，而且我们的体感也会特别的舒服。因为晚上的气温呢有3个不同的这个降温的体感，晚上10到12点，人体在活动阶段的这个体温是比较高的，空调设置在26度比较合适。凌晨2到3点的话，我们身体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体温呢也就会下降一些，这个时候再开26度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冷了。那么凌晨4到6点呢，就会觉得哎呦冷到不行，所以晚上空调开26度是不适合睡觉的，所以建议您睡觉的时候可以把空调开到28度，这样的话最舒适也最省电。那么晚上开空调睡觉，给大家5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夜晚给它调成睡眠模式。睡觉的时候把空调调成睡眠模式，因为这个睡眠模式呢，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而且还能达到节省电能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再搭配一个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那就5点左右就可以关机了，这样的话既可以利用室内的余温来保持凉爽，而且也能够减少不少的这个电费的支出。另外呢，就是空调的风口尽量让它朝上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是把这个空调的风口给它调整成

朝上吹，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会向上走。这样的话，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也会达到均匀舒适的室温。另外，夏天难免会遇到天气闷热难受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善于去使用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这个功能模式不仅可以让室内的温度降下来，而且也特别的省电。还有就是长时间开空调，空气可能会变干燥，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北方哈。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那我们的口鼻眼可能会特别容易的干涩和酸胀，那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的位置放一盆水，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干眼症的问题。另外就是每天早晚开窗通风要有半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补充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有害物。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夏天真的是对于喜欢吃水果的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哈。今天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水果的甜度的相关话题。有的人说水果越甜含糖量就越高，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先告诉您答案哈，还真不一定。有一些水果吃起来很甜，但不一定含糖量更高。通常来说，水果的含糖量并不单单指的是味觉上尝到的甜的感觉，而是指水果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淀粉。而在甜味上，果糖是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淀粉几乎是没有甜味了，但是这三种糖的甜度各不相同，专业上是把蔗糖的甜度定为一的，那么果糖呢，大约是 1.2 倍的蔗糖，那冰镇一下的话，尝起来就会更甜，而葡萄糖是 0.7 倍的蔗糖。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一般就是由于水果当中含糖的种类和数量来决定的。果糖当中含量更高的水果吃起来当然就会觉得更甜，还有一些水果吃起来不甜，但是糖分超高，热量可能比米饭还多哈。比如说石榴、雪梨、香蕉、菠萝蜜、鲜枣等等哈。有的时候水果当中有一些这个有机酸，比如说像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也会影响到水果的这个口味，让水果吃起来没那么甜啊。比如说就是这个含糖量多但是被酸味掩盖的水果，像石榴啊或者是百香果啊，所以水果的甜味呢是不能作为它含糖量的一个判断标准的。我们也可以列举几个吃起来巨甜但实际上糖分没那么高的水果，你像枇杷、杏，还有这个哈密瓜、木瓜以及西瓜。好，继续来关注夏天的相关话题。炎炎夏日呢也是一个吃瓜的时节哈。你比如说有一种瓜叫蒲瓜，也叫葫芦瓜、西葫芦哈，这也是很多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比如说我们做清炒啊或者做汤啊都是很清爽可口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蒲瓜经过我们的长期选育，基本上已经不产生致苦的物质了，很少是有苦味的哈。但是仍然有少数的蒲瓜因为基因、气温、阳光、土壤和外力等等的因素的影响会变苦，那一旦发苦，看似普通的蒲瓜就会变成毒瓜。为什么发苦的这个蒲瓜不能吃呢？这个苦蒲瓜当中的致苦物质呢叫做苦葫芦素，这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物质，而且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即使翻炒和煮沸到100度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如果说误食苦蒲瓜导致中毒的话，还是会很危险的哈。轻的话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肝肾的损伤休克，甚至会危及生命。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苦蒲瓜和苦瓜一样是能清热的，但是呢苦葫芦素的这个毒性就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引起严重的消化道的症状，而且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实际上苦蒲瓜和甜蒲瓜的外形差异是不大的，有的可能会更瘦长，表面可能会凹凸不平，但是不品尝的话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的哈。但是呢大家可以牢记这几点去避开这个毒瓜的陷阱。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饭之前可以先舔一口，
我们拿舌尖舔一下这个切开的苦瓜的瓜肉，如果说有苦味的话，就建议您立刻整个都给它丢掉，然后马上漱口，一口都别吃。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切了这个苦的苦瓜，那菜刀啊、砧板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锅具啊，必须要反复的给它冲洗干净，避免毒素的残留。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瓜如果发苦了的话，大家也别碰哈。您像丝瓜、冬瓜、黄瓜等等这个葫芦科的蔬菜，如果出现了不正常的苦味，同样是含有毒素的，坚决不能吃哈。那么如果说误食之后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要马上去就医呢？轻的话就是出现口干、头晕、恶心、乏力；重度的话就是会有呕吐、腹痛、腹泻、脱水、便血，甚至会晕厥。一旦中毒，千万别耽误，马上到正规的医院，避免被误诊成普通的肠胃炎了哈。那么夏天是瓜果消费的一个旺季，购买葡瓜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食用之前也一定要仔细的去辨别。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苦味瓜的这个危害，千万别让这一口瓜成了咱们健康的杀手。接下来再来关注夏天关于洗澡的相关话题。因为天气炎热，很多朋友每天都要洗澡哈，但是不注意洗澡的细节，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都有哪些问题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八个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能犯的错误哈。第一个就是贴三伏贴之后洗澡。那么进行三伏贴贴服之后是不能马上洗澡的，而且呢别在这个局部用力的搓擦，还要减少运动，避免出汗，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不然的话是不利于药物的吸收的。另外第二点就是夏天洗澡的时候这水温别太高，很容易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应的症状，您像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压甚至是休克。那么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等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来说，泡澡的时候的这个水温过高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那么随着这个热水冲洗全身的毛细血管会扩张，大量的血液扩张了之后呢这个心脑等等重要的器官的血液将会减少，就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另外就是洗澡的时候别用力的搓澡，皮肤也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哈，是自我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高频的去清洁我们的皮肤，皮脂腺还来不及分泌足够多的油脂，就会出现干燥、起皮和皴裂的症状，甚至会降低皮肤的抵抗力，以及会诱发和加重皮肤病的问题。特别是夏天，如果我们用力的去清洁皮肤的污垢的话，可能就会破坏皮肤的这个角质层。还有呢，就是夏天出汗之后，毛孔会全张开，在凉水的刺激之下，血管又会迅速的收缩，会引起这个血压上升，心脏供血不足。那特别是有高血压的老人，冲凉水澡就特别容易诱发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胃肠道的疾病。所以天热的话，还是不要用这个冷水去洗澡。还有就是感冒体虚的时候不能洗澡哈，老人这感冒体虚的时候，这个时候洗澡特别容易出现意外，一定得等身体好点儿了再去洗澡。那如果说一定要洗澡的话，也要在家人的照料之下进行。还有就是饭后也不能马上去洗澡，因为饭后一个小时血液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胃肠道里面，这个时候洗澡会加剧心脏的缺血。另外就是饮酒之后不能马上洗，酒和热水的刺激会导致体表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从内脏会转移到体表，我们的脑、心、肾这些重要的脏器呢就会出现缺血和缺氧，很容易诱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另外就是运动之后也别马上去洗澡，因为机体受到刺激之后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让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进一步的增加，这样也会导致其他器官的供血不足，特别是心脏和脑部。那么对于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朋友来说，很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那么我们要怎样健康安全的洗澡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水温，和我们的体温接近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无论是淋浴还是泡澡，洗澡的时间要短，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还要注意一下这个顺序哈，洗澡的顺序应该是先洗脸再洗澡，然后呢再洗头。另外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洗个热水澡之后马上睡觉，其实这样也不太好，最好是睡前2个小时去淋浴，睡意往往在体温下降之后会来临，那么热水澡呢会让这个体温升高，会推迟大脑进入睡眠的状态。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是文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2集。
12: 浪在高山唱一声，美在河坝用心听，唱得山醉水回头，山清水清人更清。
13: 与此同时，咸阳警察局，当晨曦画出两棵枣树的模